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想要签立持久授权书的新加坡人，如果要根据更详细的个别需求，授权亲人在自己失去心智能力时代为决定并执行个人事务，有关的手续费已经从185元减到了30元。持久授权书 LPA 的申请表格分为两种，绝大多数人使用表格一，年满21岁者通过表格一订立 LPA 之后，就可以委托或授权人在自己失去心智能力后代为决定并执行个人福利、资产还有财务事宜。那至于表格二，则允许授权人按自己的个别需求更详细的制定或授权人的权利，包括售卖资产所得需只用于支付医疗费等，这一般得由律师拟定更详细的指示。过去使用表格二的手续费是185元。如界一带的昆城路的彩色电屋近年来成为旅游景点，吸引大批的游客前往打卡，但是随着人潮持续增加，有居民反映一些旅游巴士在狭窄的道路上长时间停靠，造成交通阻塞，甚至有安全隐忧。最近社交媒体上有人发文说，一些旅游巴士在那里的路边停靠，游客并没有立即下车，而是由导游在车上讲解介绍，结果导致跟在后面的车辆被堵，现场的交通顿显混乱。陆路交通管理局和新加坡旅游局答复早报询问时说，当局已留意到公众的反馈，会持续密切关注情况。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给你介绍一个健康食材，那就是奇亚籽 Chia Seeds。 别看它颗粒小小，却富含了膳食纤维、植物性蛋白质以及呢 Omega 3脂肪酸，是有助于呢增加饱足感，也能够帮助我们维持肠道的健康。在食用之前呢，记得先浸泡在水中大约10分钟，让它吸水膨胀之后呢，再加入牛奶、燕麦或者是 Yogurt 当中食用，这样子会比较容易消化。不过要提醒大家，奇亚籽呢的纤维较高，第一次食用不宜过量，同时呢也要多喝水，每天适量的摄取，才能够让身体轻松又有活力。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Let the games begin.
5: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6: The

0: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
1: 早安，我是程瑶，
0: 我是丽梅。
1: 这两天 Andrew 放假，我觉得可能一方面也是排戏的压力有点大哦，所以这个 Andrew 呢，刚好趁这个之前已经安排好的假期，让自己喘一口气，
0: 对，放松一下。所以这几天还是有排练，只是他刚放假就没去了。
1: 因为我们参加的演员蛮多的，所以。有一些人可能比方说有之前安排好的假期或之前安排好的工作，就没有办法每天都报到，但是他们会尽量跟着我们的时间去安排我们的排练。比方说 OK， 今天有程瑶还有丽仪还有谁可以到的话，他们就会安排我们去排我们戏份比较重的那些场次。
0: 也许一些听众可能不知道，就瑶还有 Andrew 他们的近期将会参与不是他们现在排练了这部舞台剧，叫做
1: 月光下的榴莲恋人。
0: 那瑶，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跟难度在哪里？
1: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肢体。就刚刚在直播其实我就有跟线上朋友聊到，就过去我们主持或是做广播，我们其实都只是出一张嘴巴，我们不需要怎么动手，但是在舞台就是在舞台剧的演出，对不对？我们的肢体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常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我在台上无论什么情绪，我的脸就只会给一个表情，就是皱眉头。就难过的时候皱眉头，生气的时候皱眉头，好奇的时候皱眉头，思考的时候皱眉头。
0: 那最近你不能进场哦。
1: 对，没有办法。
0: 那是没有办法皱眉头的哦。
1: 对，这就是我的一个困扰。
0: 可是你没有担心那个唱歌的部分吗？
1: 唱歌还好，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唱歌不厉害，所以我整场戏就只有一段是唱歌的部分。没有独唱，没有独唱。
0: 哦，你独唱的。
1: 对对，不好意思让大家失望了，没有独唱哦，就是群唱的部分。对，但是 Andrew 有独唱。然后
0: 丽仪、
1: 思远，他们都有独唱。对
0: ，OK。所以我们要注意你的那个部分，就是你的身体语言的那个演绎啊。
1: 我的肢体的部分会比较多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我的最大的挑战是我平常在念台词的时候，就那个有时候我那个手跟那个表情不知道该怎么摆，
0: 不协调啊。
1: 对，不协调。就是我觉得它是另外一套训练呢。
0: 大家还不快赶快买票来看一个不协调的演员如何演出这个舞台剧，需要那个链接，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发给你哦。
1: 欢迎大家抱着取笑的心态来看我们的舞台剧。
0: 真的，那天我在看你们的那个就是华彩开幕的时候，我很注意瑶，瑶一出场，我不知道为什么忍不住就笑了。
1: 我也是出来的时候，
0: 不是思远跟逗我笑，反正是你耶，你一出来，你一稍微站出来的时候，我就要笑了，不知道为什么。
1: 我也不知道，我那个部分其实不是，
0: 我希望控制得了，到时候我去看你的时候。
1: 哎，拜托你笑，你不要笑太大声，因为有一个部分其实应该是很深情的啊。我有一个部分，
0: 你还有感情戏啊？
1: 不是感情戏，不过是关于我跟我梦想之间的这个拉锯。那一段其实是
0: 要掉眼泪的，
1: 没有到掉眼泪、
0: 啊，我会哭到掉眼泪啊，
1: 笑到哭。
0: 不，我是笑到掉眼泪啊。
1: 那一段是蛮深情的
0: 哇，
1: 就是应该是很有深度的。但我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让他演得有深度而不会太搞笑。
0: 你看他现在有兴趣了，要去看这部月光下的榴莲恋人。
1: OK， 如果有兴趣了解的话，你可以WhatsApp进来，我把这个售票还有这个舞台剧连接传送给你哦。

0: 林俊杰最赤壁，刚听到了陈芳宇的心动牌牌，忘了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就是刚刚我不是跟丽梅聊到月光下流言恋人，就这部我跟 Andrew 参与的舞台剧、当中我虽然没有独唱，但是我有独舞
1: 哦，跳舞的部分哦，哇，这个更加期待了，因为你本来就蛮会跳舞的。
0: 大家真的不要期待，就是
1: 滑足舞吗？请问你跳是彩带舞还是？
0: 我先不能透露太多，不过这个舞蹈它是有。
1: 难以启齿的角色，各位，我在赶快买票。
0: 我在想要怎么样不破梗哦，
1: 因为我到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Andrew 我知道他的角色是什么，
0: 是，
1: 可是你的角色到现在你还是把他搞得很扑朔迷离啊。
0: Andrew 的角色是男主角，还有他的感情戏、嗯。我在里面的角色是，我有一半是人，有一半
1: 是妖啊。那你应该很上手啊
0: 我就没有那压力没那么大了不是人
1: 哦，不是，
0: 对对，不是人、
1: 哦、OK 好、
0: 啊、不是说我这个人很贱、
1: 啊、很坏不是人哦，
0: 就是我
1: 非人类，
0: 非人类，对，然后我还可以讲多少呢我的戏份没有那么的多啦
1: 对啊，其实我真的很佩服参与舞台剧的人，因为他不像是拍电视剧能够 NG、重来、如果不好的话，可是舞台剧是一气呵成的、所以这点我觉得很，如果我去参与我觉得我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因为记性又不好，
0: 千万不要这样子那个小看自己，对，你的舞台经验
1: 很难说接下去吧对不对，
0: 接路况好了我想鼓励你，可是我一时又拿不出
1: 一些例子，他自己也有压力他也想鼓励我，不用鼓励我我们在这个剧里面
0: 不过丽梅会用另外一个方式参与，
1: 当然
0: 就买票支持是吧、
1: 或者你要我充当这个工作人员也可以穿黑衣啊那种啊
0: 帮忙搬道具
1: 啊都可以
0: 早上时间8:20提醒你，有两个路段发生了事故， PIE 往大市在过了同森若的第一条车道， TPE 往 PIE 在 Tampines Avenue 7的入口处。
2: 我是文宏，九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一起探索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3: 在格鲁吉亚的爱情小镇葡萄酒入口，微醺正好，山作背景，千年建筑与自然在峰顶相拥，岁月静好。乘缆车登上纳里卡拉要塞，首都第比利斯美景尽收眼底，格鲁吉亚传统舞蹈登场，音乐与美食一起同行。
2: 文宏随团9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trend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5: Attention！你的体重超过55公斤吗？你想要找回你的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好礼吗？仔细听以下讯息：
0: 年纪增长，代谢慢，变胖，衣服穿不下，健康亮红灯，怎么办？
5: 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注意啦！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你成功瘦下来。
0: 超人界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的健康漂亮的好伙伴，不用打针吃药，只需30分钟，很适合忙碌女性。
5: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轻轻松松躺着就能够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身体代谢、睡眠都变好了。好消息，欢庆母亲节，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价值388元的母亲节瘦身好礼要送你。
0: 快来找回更苗条、健康、美好的自己，25个名额只剩下最后5个了，动作要快。
5: 问题是，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 ？A 40公斤 ，B 55公斤。
0: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5: 以上信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小题
1: 大talk。
2: 大家这两天应该都有关注到黄义良大哥跟鸡饭摊隔壁鸡饭摊的鸡饭嫂之间这个纠纷的新闻。
0: 对，因为之前就拍了视频，我们两个就是 你指我我指你这样子在那边谩骂，然后这件事情过后呢，最新的看到一个视频是他好像受伤了。义良大哥，
2: 鸡饭嫂受不了了是吗？拿刀出来了。
0: 可是都没有说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只见他被送上这个救护车，然后他在坐在那个担架上面，他也笑了一下
2: 啊，
0: 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据我所知啦，这义良大哥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大咧咧的人，然后脾气都很外放的一个人。
2: 这几年他上报上新闻的原因
0: 都是跟他火爆的个性就脾气有关系的啦，
2: 所以有没有会让你想起你身边一些脾气比较

0: 其实我爸像喝 Horlicks， 但是 Horlicks 你讲 Horlicks 好啦，那讲平时你在家我们会冲给你喝的那个啊，你为什么 Orlick 那我就以为是 Orange 吗？
1: 所以你每次给他 Orange， 他也没有纠正你啊，
0: 没有，他只是皱了皱眉头这样，你没有说，
1: 这个不是我的 Orlick。
0: 所以有时候你知道闹你就不懂，就装懂的时候就会闹笑话。
1: 有啊，我也是把佛念成婆过啊。
0: 佛啊
1: ,PHO
0: 啊。
1: 而且那个时候我就看到，我还想说哇，我毕竟有学过英语， PH 就是佛嘛，诶 ,PH 是佛，然后佛，但是 PHO 放在一起你不可以念那个 PH， 你一定是那个婆嘛。
0: 变成 F
1: 嘛，
0: 发音。
1: 没有，变成 P 的发音。所以我觉得诶婆。然后没有说那个念佛。你有闹过哪些英语笑话的？
0: 笑死人了。

0: 哎，那边有一辆 Poka
1: Poka 啊，绿茶吗？
0: 它的 S 是没有出来的 Poka Poka Ball of Beat
1: 有听众说，小时候跟朋友去吃饭，他想要跟我炫耀，跟服务员拿 Tabasco sauce。然后服务员来的时候，他就跟服务员讲说 ：“Please give me tobacco。”
0: 烟草
1: 。我朋友去面包店看到 muffin cake， 他就跟那个店员说：“我要那个 muffin。”还有听众说，哎，这个也是我刚学英文的时候，我也不大会念的。
0: 其实我最怕是去法国餐厅，因为很多那个菜名我其实不懂怎么念。
1: 你就指咯。
0: 是啦，可是有时候你要假装很高级嘛。
1: 人就是怕假装，结果假装错。内衣这个也是，我一开始我会把它念成那个 lingerie。
0: 我也是，不是 lingerie，
1: 不是，
0: 其实应该是
1: lingerie， 是对，
0: 是。你看啦，看啦，难下台了，现在我们
1: 完了，英文最好的不在，
0: 对，
1: 是 lingerie 对吗？
0: Lingerie
1: 是自
0: 取其辱，
1: 是 Lingerie 吗？
0: 各位，那叫我们怎么念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我
0: 上对了，那是差不多了，加油，差不多
1: Lingerie 叫 Lingerie，
0: 那不是 Lingerie 吗？
1: 早知道就不要讲这个听众的讯息了。今天是2016年5月11日星期一，
0: 大家听不到哈，给当听不到。农历是3月25日，
1: 你们私下纠正我们就好了。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听过太多爱情的故事。大家好，我们是曹诺，我是蔡依杰。
3: 蔡依智，透露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的秘密了。这个演唱会是我们40周年的演唱会，要透露一下给歌迷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歌曲都在里面，你们来一定会听到。
4: 我觉得是一个见证哦，
5: 见证我们40年都没有变成人，一直坚持40年，怎么来呢？怎么跑过来呢？你来看，一定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1: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蒙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日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令。

0: 叮当阿信花火。哎，有听众说老人都会叫 OLED 的，他听得懂，所以这个是老人的灵钩。
1: 有啊，我妈也是啊，比如跑车，我妈会念成 Podcast
0: 是 Porsche 是吗？
1: 不懂，她每次跟我讲

0: 差不多对了，是 lingerie。
1: 来，我们一起来学习 lingerie。
0: 差不多对了，是 lingerie。
2: lingerie。
3: 两个努力向上学英文的主持人，
1: 不一定的下次不要念。2003最强华语新歌
4: 首选平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5: 我是蔡依林，
6: 我是周星驰，
7: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5: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4: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回忆有多远，让时间停格某一个昨天。
1: 郭靖可惜刚刚听到的是飞道尔的一首新歌《地球是平的》。今年对的 Playshow 来说感觉是一个榴莲年，
2: 嗯，
1: 因为六月呢有 Andrew 还有程瑶的舞台剧，
2: 那就是月光下的
1: 榴莲
2: 恋
1: 人。七月丽梅要带你去啊，这个马来西亚吃榴莲。
2: 没错，7月19号到21号，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是一个3天2夜的行程，榴莲忘返与
1: Euphoria 之旅。入住云顶世界阿瓦纳豪华客房，包含早餐、本地美食、午餐，还有榴莲自助餐。那当然，丽梅还有王天才也会主持豪华晚宴跟幸运抽奖，全程是 SVIP 的巴士接送。
2: 嗯，
1: 回程安排在新山那边购物商场自由购物。
2: 对，所以不要错过，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跟天才主持节目吧。过去可能就是在活动上面见面啊，
1: 比较多是你采访他对吧？
2: 没有了，其实我也没怎么采访过，就是老朋友了，就是老朋友。
1: 嗯，
2: 所以这次我也蛮期待的啊，因为可以跟他一起看看他主持功力呀、啊，对吧？演戏我们看多了，那到底天才会不会主持呢？我们就到时候看咯，大家可以去做见证人，
1: 是一个难得的看点呢。因为什么时候有机会看到王天才主持呢？就是这一次7月19号到21号，在这个3天2夜流连忘返的 Euphoria 之旅。
2: 嗯，现在呢，下单每个房间是可以减50块新币哦，50块新元。对，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呢，可以到 WTS Travel 拨打热线6466-8558。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继续锁定节目，稍回来还有优选好歌以及好过点。提醒你一下，几个路段有车辆抛锚 ，PIE 网大是在 TP1 之前 ，ECP 网张移在 Marine Vista 的入口处 ，PIE 网张移过了 BKE。
4: 来星耀张仪，除了近距离感受震撼人心的雨漩涡，
5: 还有汇聚一处的国际美食一站尽享。
4: 即日起到5月27号，到星耀张仪，在超过100家参与商店使用 UOB 卡，平日消费100元或周末130元，就可以获得10元星耀代金券。
5: 还有在5楼餐饮店使用 MasterCard 消费满60块钱，立减6块钱，两项优惠还可以同时使用，
4: 优惠附带条件。
6: 你的下一段精彩旅程即将起航，立新游轮领航星号，从5月31号到9月22号，限时从新加坡出发，前往热带秘境，包括邦格岛、刁曼岛、芽庄、胡志明市以及更多惊喜目的地，让你一次玩个够。每人只需199元起，使用 DBS 或 POSB 信用卡，再享额外5%的折扣，附带条件。现在就预定你的领航星号海上假期，拨打800-852-8188或浏览 stardreamcruisers.com。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4到8。
1: 那天我其实回居銮嘛，我去那天我就叫了一碗云吞面，然后点了一杯狗飙狗送这样子，然后我就要给钱嘛，然后那个老板娘就跟我讲说5.7元，然后我就拿6元给他，嗯，然后就这样看着我9.7元啊，我心里想说对不起，我就给他，我就拿5元给他，他讲你这样子1元给回你，然后我找你3毛就好了。我回去做的时候我想说他们会不会在后面碎碎念我，这个家伙哪里来的啊，5.7元想吃我们一盘云吞面跟一个狗飙狗送之类的，
2: 哎，会很夸张吗？
1: 夸张，居然吃不到。
2: 我跟你说，你这个还不是最夸张的。反正有一天我吃完饭之后觉得口渴嘛，然后那时候因为其实赶时间要来公司，所以在我家那个 MRT 那边呢就有一个就是那种小贩啦，然后它里面有卖水嘛，我就是安迪我要一瓶那个 mineral water 这样子，他就给我了之后我觉得哎多少钱啊，他跟我讲8毛，他说哈2毛啊，
1: 哇，
2: 因为我也是听错你知道吗，我以为他讲2毛，我就心想说哇这个矿泉水太便宜了吧，才2毛
1: 了，你超白痴了，为什么不要卖给你，
0: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2毛你讲得出口，
2: 对，那个安定应该心想说谁卖给你2毛的矿泉水，
1: 他一手拿来哇
3: 错过了开 Sport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Susing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 BYD Susing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4: 结果，
5: 日子难过啊，让自己好过点，
6: 好过点。
5: 有间餐厅做了一个实验，他们把菜单上的招牌菜旁边加了一句“最多人点”。结果这些招牌菜的销量立刻变高。行为经济学发现，人很容易被多数人的选择给影响，这叫做社会认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被这个社会认同影响我们的决定，我们也许不是喜欢我们做的工作，不喜欢我们过的生活，但是因为我们看到大家都这样过，就觉得自己也应该这样过。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跳脱自己，问自己一句，我们现在过的生活，现在做的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吗？还是只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有一些路不适合多数人，但可能很适合你。让自己好过点。

0: 李千娜的歌曲《爱到站了》，之前你还听到了成龙 featuring 金喜善的歌曲《美丽的神话》。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网大势在 Penjuru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较早前看到了 KPE 网 ECP 在 Tampines Road 的出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Tiong Bahru Road 往 Lower Delta Road 的方向，在 Henderson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那里有障碍物。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01。
5: UFM

0: 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1: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们碰个杯。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早上好，祝你们有一个阳光星期一。有听众朋友说祝我母亲节快乐，已经虽然有点晚了，不晚不晚，因为刚刚才过去，昨天而已哦。而且只要自己的孩子健康快乐，或者自己的爸爸妈妈健康快乐，天天都是母亲节，对不对？也祝听众朋友母亲节快乐，天天快乐。

苏打绿十年一刻，接下来送上阿妹张惠妹的连名带姓，也不要忘记了可以把你的今天修歹还是歌颂发送过来88551003，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喜怒哀乐，你的人也太好了的瞬间，或者是有点烦的小烦恼。

0: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3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周董，周杰伦，你刚刚听到了他的《借口》这首歌曲，他也要来开唱了。明年的1月8号、9号、10号，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他的新加坡专属我们的这个海外巡演哦，《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世界巡回演唱会。这个演唱会的票价是从238元到398元不等。那如果你是 Chris Flyer 会员的话呢，你的优先购票日期是在5月19号上午10点开始。那如果是 OCBC 卡会员的话呢，可以在5月20号优先购票，也就是下个星期二还有星期三。那要记得，如果你是通过 Chris Flyer 优先购票的话呢，要先注册成为他们的会员哦。那到哪里去抢票呢？ Ticketmaster.sg 官方的订票热线是6018-7645。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E 往 AYE 在 PIE 昌邑的出口处那里车多，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0: 大家猜猜看，生 baby 之后几个月减肥最容易成功？
2: 哇，我是男生哪里会知道？
0: 其实很多妈妈也不知道，告诉你，答案是产后6个月。调查发现，如果没有在这段黄金时间瘦下来，未来还会胖约8公斤。
2: 太可怕了吧！
0: 而且顽固脂肪囤积，变成妈咪他咪产后肚腩、松弛、下垂、妊娠纹等也会一直跟着你。
2: 但很多产后妈妈都说，不是不想减，是根本没时间。顾家看孩子已经很累，没有体力运动减肥。
0: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很多顾客做 London Easy Slim 有很好的效果，像他们的满意顾客 Stephanie 就是4个孩子的妈，成功减了8公斤，还能穿 S size 的衣服。
2: 更棒的是，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收紧腰线，重新有平坦腹部，身体代谢也变好了。
0: 你也想体验吗？好消息，欢庆母亲节！现在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价值388元的母亲节瘦身好礼要送你。
2: 问题是，产后几个月是减肥黄金期 ？A 60个月 ，B 6个月。
0: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苏代还是高松分享
1: 人也太好了
0: 的感动，青岛你
1: 有点烦
0: 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1: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2: 不管你今天是过松感到有一点烦，你可能觉得这件事情说起来好像有点小题大做，默默吞下去又觉得有点烦的话，没关系，来青岛过来都可以了。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人也太好了吧，可以发掘这些我们生活当中的好人，他们做的什么好事，哎，这些都让我们的平常的日子充满着温度。先来听听听众朋友的小歹，
3: 今天小歹
4: 人也太好了吧。
2: 听众朋友他说，今天在搭巴士的时候，哎，看到要搭的巴士已经到站了，就赶快的跑过去，可是呢还有半截路才到，但巴士大哥这个驾驶员就说他记得我，所以呢会等我的，很感谢他，不然要等下一趟巴士要等10分钟。司机大哥人也太好了吧。
3: 今天高松
4: 有点烦的小事。
2: 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有点烦的事是上个星期一我收到面试的这个消息，收到，因为他在找工作，他说对方就在网上跟我讲解了这个工作是做什么的，工作内容，那人事部还说会跟上司协调时间，本来是安排在上个星期五要做这个面试的，结果他一直等到上个星期四都没有消息，后来他主动的问，就是 follow up 这个面试的时间，但他们还是没有回复，什么讯息都没有啊，真的是有点奇怪哦。他说他自己是感到蛮失望的，可是换个角度呢，他也可以帮他就是所谓的过滤掉这样的公司，可能也算是好事吧。我觉得你这种心态很好，很正面。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总是不经意的想起

0: 这是郭美美的歌曲《爱是你眼里的一首情歌》，之前你还听到了郁可唯的《卿卿如我》，这首歌曲也是影视剧《逐玉》里头的歌曲。有听众朋友听到这首歌就说：“啊，我中逐玉的毒还没有清。这首真的太好听了，当然还有其他的主题曲也非常的好听，他也很喜欢。他说讲中逐玉的毒也还好，严格来讲应该是张凌赫。好，知道知道。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相信很多朋友都中了逐玉和张凌赫的毒哦。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太好了
1: 的感动，青岛你
0: 有点烦
1: 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0: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1: 今天小歹
0: 人也太好了吧，
1: 1612他说，昨天我去买饮料，然后呢这个饮料有买一送一的促销，可能因为是母亲节吧齁。然后他就说呢，有一位男生一个人去买，那因为买一送一所以他有两杯，但是呢他却把另外一杯送给了排在他后面的陌生人。他说，我一个人喝不完两杯，所以就把第二杯给送出去了，他人也太好了吧。
0: 今天小歹人也太好了吧。
1: 2053他有一位好的老板，他说，昨天母亲节我的孩子们都没有表示，今天我来到公司上班的时候，我的上司拿了一块巧克力来给我，祝我母亲节快乐，他人也太好了吧。

0: 好歌非听不可。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2: 人也太好了
1: 的感动，青岛你
2: 有点烦
1: 你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2: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今天小戴
3: 人也太好了吧。
0: 再来分享一位听众的感谢，1461，他说有一次呢，我想把我横停的车子开出来，结果因为前后都有车，但我自己又不太会看，怕碰到前面的，所以就在那边很苦恼该怎么做。这个时候呢，有一位先生走过来跟我说怎么样一次过就能够安全的把车给开出来，我就照他教的方法做，果然轻轻松松就出来了。然后呢，他还注意到我的后视镜调得不对，只看得到外面，看不到自己的车身，他就帮我调整到正确的位置，果然看得很清楚。他叫 Jeff， 谢谢他，他人也太好了。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话说有一名加拿大的男子啊，一名华裔男子，最近呢去一间餐厅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呢，他就跟那个店员要了塑料袋，结果店员说哦，不提供免费的塑料袋，如果你要打包的话就要自己准备那个环保袋。结果那名华裔男子就很生气，他就开始对那个店员狂骂，你这个 minimum wage worker， 言下之意是你这个低薪劳工。
3: 劳工不是 worker 啊？
2: 对，劳工是 worker， 然后他念成 worker。
3: 刘宪就是他的英文不好，不懂就装懂的时候就会闹笑话。
2: 有啊，我也是把佛念成婆过啊。内衣这个也是，我一开始我会把它念成那个 lingerie，
3: 其实应该是
2: lingerie， 是对，
3: 是。你看啦，看啦，难下台的，现在我们
2: lingerie 对吗？
3: Lingerie
4: 差不多对了，是 lingerie
3: lingerie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5: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

0: 这是韦礼安的歌曲《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之前你还听到了 Karen 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呐。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启留意 PIE 网大事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以及 KJE 网 BKE 在超出康位之后的第四条车道都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看到的是西部地区会下雨，其他地区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01。

0: 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1: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邮。
2: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3: 今天是星期一，你好，我是欣盈。你玩了这个狮城荣耀杯的游戏吗？这是联合早报创作团队历时半年所打造的一个线上知识问答游戏，叫做狮城荣耀杯。这个游戏哦，很好玩的。他们是设计了一个王子，那要这个王子呢，应该要怎么样借助美食、地方还有多元文化的线索，找回他被封锁的记忆呢？因为他的记忆被封锁了，要你帮他找回来。所以就是这个游戏的概念。而这个游戏它设计到有点像我们以前在玩那些RPG game 什么之类的，但是很简单，简单多了，因为它只需要你答题，然后它的那个画面啊什么的，我也觉得设计得很漂亮很美。游戏分为三个赛季，那欢迎你来加入成为玩家，通过答题挑战帮助王子找回这三种美记忆，包括了美食方面的记忆、地方的记忆还有多元文化的记忆。而且呢，这个比赛很有趣，它还有分阵营哦，它分了五大阵营来展开比拼。你可以代表你居住的区域来答题，然后跟其他的玩家一起来驱散迷雾，逐步点亮新加坡地图。五大阵营还有代表各自区域的可爱吉祥物，比如住在北部的朋友跟我一样，我们的吉祥物是水鹿，在南部的是水獭，中部的是猫，那西部的是穿山甲，在东部的呢则是犀鸟。所以这个你要怎么参加呢？如果你有早报的 APP 的话，你有这个早报应用程序的话，你上网就可以看到它的应用程序上面呢有这个狮城荣耀杯的 banner， 点击你就可以去玩那个游戏了。那如果呢你要上网去玩的话也可以，你可以发送短信过来88551003，我把狮城荣耀杯的游戏链接传送给你，即刻参加这个竞赛，协助王子重拾记忆，还有机会可以赢取丰厚的奖品哦。而且哦，这个荣耀杯还有荣耀值排名，如果你的排名是靠前的话呢，将会有机会晋级线下的总决赛。这个总决赛有总值12,900元的奖品等你来赢取。整个游戏啊，现在就可以登入联合早报的应用程序，或者是上网 zb.sg/glory 开始你的挑战。可以一边玩游戏一边丰富我们对新加坡的知识。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李佳薇的歌曲年度总结，之前你还听到了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JJ20 版，以及 SHE 的《心还是热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BKE 网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PIE 网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以及 KJE 网 BKE 在 Chua Chu Kang Way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
1: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华彩2026来了，
2: 5月7号到6月7号带给你多个华语戏剧与音乐演出，
1: 有电台 DJ 参演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还有 Toy 肥料厂带来的爆笑喜剧《白龙王子》，
2: 曾乐团与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跨界演出的《巴雅之巡》，新加坡华乐团的《家园魂宿》，也别错过笑涛的《季风之下》展览。
1: 上网 Sisti 购票，可使用文化通行证或上 singaporean.sg/CE-ZH 了解详情。
3: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天气热的时候，相信大家都想躲进冷气房里面，或者是躲进 shopping mall 里头。可是你知道吗？身体其实如果冷一点抖一下，不只是降温哦，还有科学研究证实呢，它是能够启动我们体内的代谢系统，稳定血糖，甚至呢，抑制癌细胞生长的。因为身体在感受到轻微寒冷的时候，它会启动一种叫做棕色脂肪的特殊脂肪细胞，这种细胞相当厉害，它能够燃烧能量，吸收我们血液当中的糖分，等于是帮你燃脂。那有一项研究，它就找来了15位体重比较重，那血糖偏高的成年人，在不用吃药也不用运动的情况之下呢，他让他们每天自己在冷气房里面，因为调低那个温度，然后轻微发抖，不是那种很冻的，是那种轻微发抖，大约一个小时，连续10天。那结果发现呢，他们的血糖控制能力变好了，肌肉会吸糖用糖，胰岛素的反应也提升了。这个研究背后的概念其实很简单哦，不是叫你去冰桶挑战啊，或者是跳冰水，而是透过微冷的刺激来唤醒我们体内的棕色脂肪。那想要尝试的朋友呢，可以先从几招很简单的入手，就是当你在冷气房，可能公司里头比较冷，冷的时候呢，把这个室温你也可以可能试着再调低一点，如果你觉得哎好像不是很冷，你可以调低一点点，然后待上30到60分钟，让身体微微的发抖就可以了，不是让你抖到那种连声音都颤而不能够讲话做什么都不行的，是微微发抖，30到60分钟。那另外呢，你也可以尝试看早上用冷水来洗脸，用冷水来泡脚，不只是提神，也可以启动这个所谓的冷反应。第三，在冷气房里面可以做一些伸展、甩手或者是快走这些活动，就是不只是冷，然后也做一些运动，让肌肉在冷刺激下能够提升吸糖的能力。所以就算你生活在热带地区，不一定要生活在寒带才会比较健康哦，就算生活在热带地区，只要透过一些让自己可以微冷的方式，冷水呀、冷气呀、冷水澡啊，人为的制造一点点抖动感就可以了，身体一样会记得怎么样用糖，怎么样修复的。不过要记得哦，不是叫你挑战那种很冷很冷，或者是冰桶要循序渐进的那种有感寒意，不用抖到很痛苦，微微的冷就代表棕色脂肪开始启动了。或者试试看，今天在办公室，你的办公室冷的话，你就脱掉外套，然后不要太久哦，30到60分钟就可以了，不要冷到自己感冒了。

0: 杨丞琳我们都傻，之前你还听到了姑姑的歌曲，可能是风太大了吧。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1号，今天是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天气热的时候呢，很多朋友怕的不是流汗，而是流汗又有异味，尤其是通勤或者是约会或者是待在冷气房的时候，那个汗味一闷住就会特别的明显哦。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明明刚刚喷了香水，结果呢汗味跟香水味混在一起反而更加的难受呢？其实想要降低这种味道，就是汗味，不一定要狂喷香水，从这三个重点来调整就可以了。我们来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重点就流汗了不要先喷香水，因为天气热的时候很常见的就是拼命喷，因为香水加汗水在一起的话呢，它混合起来那个味道真的是很奇怪的。如果你的汗水没有先擦干的话，它味道反而会更加的厚重。比较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流汗之后先简单的擦拭，先把汗给擦干，减少汗水停留的时间。如果你是比较容易大出汗的朋友，也可以准备替换的衣服或者是小毛巾来减低那个闷热感。至于止汗产品，建议在肌肤还干爽的时候使用，效果通常会比较稳定，不要出汗了才来用，因为它是预防的。那第二个重点就是衣服的材质很重要，有些衣服虽然好看，但是它不透气，所以你流汗了之后味道特别容易闷住，闷在布料里头。夏天的时候我们常年是夏嘛，可以优先选择棉质的或者是透气排汗的材质，然后有一些服装店啊也会有那种 dry， 它会有那种 dry tag 啊，这种尤其是如果你需要长时间外出或者是通勤的话呢，舒适度它的差异真的会非常的明显。另外你的运动服贴身的衣物如果没有彻底洗干净或者是晒干的话，也是可能会残留一些异味的，穿过一阵子之后会越来越明显，这点也要特别的注意哦。那最后一点就是从生活习惯下手，可能有些朋友会发现，当我吃完辛辣或者是油炸或者是烧烤之后，隔天的汗味好像特别的重。另外像是睡眠不足压力大的时候，也是很可能让身体更容易出油还有流汗的，所以建议平时可以多补充水分，维持规律的作息还有吃的食物上面来着手，这对改善这个汗臭味体味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刚刚讲的三个重点，第一就是流汗了先不要急着喷香水，先把汗擦干；第二个重点是衣服的材质；第三个，从我们的生活习惯包括了饮食跟作息下手。

0: 王心凌的歌曲《Sugar High》，之前你还听到了邓紫棋的《超能力》。有听众朋友说，确实啊，香水跟汗水混合在一起，真的会让人生不如死。他是说那个味道啦。然后呢，也有这位听众朋友分享说，有一些精油，你可以喷在身上，那个味道会比较淡，像吃完烧烤什么的都可以喷。还有呢，就是他有发觉到少吃一点肉，这个汗味就比较不会那么重。
1: UFM 1003啦啦啦4到8。那天我其实回居銮嘛，我去那天我就叫了一碗云吞面，然后点了一杯狗飙狗送这样子，然后我就要给钱嘛，然后那个老板娘就跟我讲说5.7块，然后我就拿6块给他，然后就这样看着我9.7块、我心里想说对不起，我就给他，我就拿5块给他，他讲你这样子1块给回你，然后我找你3毛就好了。我回去做的时候我想说，他们会不会在后面碎碎念我，这个家伙哪里来的啊，5.7块想吃我们一盘云吞面跟一个狗飙狗送之类的。
2: 会很夸张吗？
1: 夸张，居然吃不到的了。
2: 我跟你说，你这个还不是最夸张的。反正有一天我吃完饭之后觉得口渴嘛，然后那时候因为其实赶时间要来公司，所以在我家那个 MRT 那边呢就有一个就是那种小贩啦，然后它里面有卖水嘛，我就是安迪我要一瓶那个 mineral water 这样子，他就给我了之后，我觉得多少钱啊，他跟我讲8毛，他说哈2毛啊。因为我也是听错，你知道吗？我以为他讲2毛，我在心想说，哇，这个矿泉水太便宜了吧，才2毛
1: 了。你这超白痴的，为什么不要卖给你啊？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2毛你讲得出口？
2: 对，那个安定应该心想说，谁卖给你2毛的矿泉水？
1: 他一手拿来，哇！
3: 错过了 Car Sport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Silsync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 BYD Silsync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曹格的3721，之前你听到了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是陈零九的歌曲《第二顺位》。这首歌曲呢，就是用“顺位”这个词来比喻感情里头的先来后到。你喜欢的人，你爱的人，心里面早就有了他的第一名，他的第一顺位。那不管你多么努力呢，都只能够一直排在后面，等着补上那个位置。就是一种备胎的感觉，整首歌唱出了在感情里头当工具人、当备胎的那一种，明明知道对方在利用你，但你还是心甘情愿放不下的那种感觉。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看到了路面上很多的这个路面工程在进行着，请你继续耐心的驾驶。另外呢，也有听众朋友说很多地方开始下着倾盆大雨了，雨天路滑，也请你小心。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大多数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2。
5: UFM

0: 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Angela 的隐形的翅膀，之前也听到了告五人的将错就对，还有李荣浩的歌曲模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多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CTE 往 AY1 在 PIE 大市之后， PIE 往张仪在 BK1 之后， SLE 往 CT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以及 AY1 往大市在 Pioneer Road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请你小心驾驶，雨天路滑，减速慢行。
2: 我是文宏，九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踏足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葡萄酒酿造传承悠久，戈尔盖蒂圣三一教堂伫立云端，壮丽宁静尽收眼底。亚美尼亚塞凡湖和加尼谷湖泊峡谷风光绝美震撼，游船、吉普车、缆车多元体验，深度漫游，五晚入住五星级酒店，餐食全包。文宏随团九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tr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Avocado 鳄梨也叫做牛油果，这几年被很多人捧成超级食物 superfood， 因为它富含健康脂肪、维生素还有矿物质。而最新的研究发现说呢，如果你在晚上适量的吃鳄梨，竟然还能够帮助睡眠，还有提升你的身心状态哦。为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鳄梨可能可以帮你睡更加久。研究发现说，连续6个月每天吃一颗 Avocado 的人，每天晚上平均的睡眠时间都明显的变长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鳄梨里头有好些有益的物质，比方说镁 magnesium， 它能够帮助放松我们的神经，还有调节褪黑激素。另外也有这个色氨酸，它可以转成血清素跟褪黑激素，让你更加容易入睡。最后它还有叶酸 folic acid， 能够稳定你的睡眠节律。再来呢，鳄梨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 群，它有助于缓解焦虑、压力还有忧郁的情绪。很多人失眠其实可能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了，那补足这个 B 群就能够帮你更快的入睡，也睡得更沉。另外研究也发现说，在你的正餐里头加半颗鳄梨，可以提升20%以上的饱足感，接下来几个小时你也不会比较想乱吃零食或者是其他东西。这是因为它高纤高水分，还有好的不饱和脂肪，能够稳定血糖，还有延长你饱足的时间。除此之外呢，鳄梨对肠道也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它的膳食纤维跟健康脂肪是益生菌的食物，是益生菌吃的东西，能够帮助你的肠道的好菌生长。研究显示，常吃鳄梨可以改善肠道菌丛，减少胀气，帮助排便，甚至跟提升睡眠品质也很有关系。但是如果是肾脏病患者的话呢，要注意它的高钾的这个含量。而如果你对睡前吃东西比较敏感，可能会反而睡不着的话呢，也建议不要在睡前吃，改在晚餐或者是白天吃鳄梨。

0: 许绍洋的歌曲《幸福的瞬间》，去他们的演唱会感受一下幸福的瞬间，跟他们一起唱，跟他们一起跳，说的就是草蜢。我们这
1: 么在乎他，大家好，我们是草蜢，我是蔡依杰。
2: 蔡依杰，四十年来我们三个人整整齐齐的再一次跟我们最爱的歌迷们见面，跟以前我们办的演唱会很大的分别，就是这一个不只是一个演唱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粉丝们的一个约会，比演唱会更多。因为这个约定就好像 dating 一样，如果爱草蜢，这一次不能错过。
3: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4: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3: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如果爱草蜢，一定要去跟他们的这场约会一个 dating， 而且呢这个是预购从速，因为 Cat 4到 Cat 7的演唱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了，目前只剩下 Cat 1,2,3 的门票还在持续的热卖中，数量有限，赶快上网 cc.com.sg， 不要错过这场演唱会，而且是40周年演唱会。 UFM 103是 Grasshopper F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新加坡站的指定宣传电台。
4: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1号，今天是星期一，
5: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严艺格，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随时注意自己的内心，我们对生活不满，感到痛苦，那些不满和痛苦是在我们的内在，而后我们觉得美好，感觉快乐，那也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想要改变生活，就要先改变自己的内心。有个人到加州参加年会，朋友安排一起到旧金山半月湾游玩，绵延数里的海岸连绵起伏，变化万千。傍晚的时候，他们投宿在南端的丽思卡尔顿酒店，位于悬崖山顶，可以看到北加利福尼亚州的壮阔海岸线，美丽的景色近在眼前。但是当时他的心却无法开怀，因为工作出了问题。后来他深刻体悟到乐由心生这个道理，心若不开，到哪里都不会开心，心若不安，到哪里都是一片纷扰。如果心被烦恼包围了，尽管置身美景，同样是乌云罩顶。美国思想家爱默生有一句话这么说，我们也许会到全世界去寻找快乐，但是除非我们把快乐带到身上，否则我们是找不到它的。为什么有的人总是那么快乐呢？因为他们到处都可以发现欢喜。为什么我看不到欢喜的事呢？因为你内心没有感受到，外在也看不到。与其说你活在这个世界，不如说世界在你心里。当每一次你看事情的时候，他们都显得不一样，因为你是不一样的。心没问题，一切都没问题。心转变了，整个世界也跟着转变。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话说有一名加拿大的男子啊，一名华裔男子，最近呢去一间餐厅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呢，他就跟那个店员要了塑料袋，结果店员说哦，不提供免费的塑料袋，如果你要打包的话就要自己准备那个环保袋。结果那名华裔男子就很生气，他就开始对那个店员狂骂，你这个 minimum wage worker， 言下之意是你这个低薪劳工。
3: 劳工不是 worker 啊。
2: 对，劳工是 worker。然后他念成 worker。
3: 刘宪就是他的英文不好，不懂就装懂的时候就会闹笑话。
2: 有啊，我也是把佛念成婆过啊。内衣这个也是，我一开始我会把它念成那个 lingerie，
3: 其实应该是
2: lingerie， 是，对，
3: 是，你看啦，看啦，难下台的，现在我们
2: lingerie 对吗？
3: Lingerie
4: 差不多对了，是 lingerie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较早前 Woodlands Road 往关卡的方向，在 KG1 的出口处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SLE 往 CT1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除了南部地区，其他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我国脚踏车道网络进一步扩大，五级八都金文泰、玉郎溪和女皇镇一带新建约30公里脚踏车道，为脚踏车骑士和其他个人代步工具用户带来更顺畅的出行衔接与便利。陆路交通管理局在脸书发文说，当局已经在这4个市镇增设脚踏车道，无论是通勤或者是休闲骑行，公众都可以更便捷地在社区内穿行。陆交局也说，包括早前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增建的脚踏车道，全国脚踏车道网络持续扩展，更多居民可在几分钟内就能够使用最靠近的脚踏车道。我国设在石马高岛的唯一垃圾埋置场只剩9年的使用寿命，垃圾处理压力日渐加大。为了减少垃圾埋置量，国家环境局计划建造第二座金属回收厂，预计2-3年内启用。环境局在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证实，招标工作已经展开，有关新厂的具体规模、占地面积和回收能力等细节将由得标者根据环境局的需求敲定。线上学习平台 Canvas 遭到黑客攻击事件持续发酵，本地网络安全专家根据开源情报和公开资料估计，受影响的本地教育机构可能超过10家，其中职总恒习、新加坡国立大学以及新加坡管理学院已经建议师生重新设置账号密码以测安全。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你会不会有的时候突然间忘了自己要说什么，或者是读书看过就忘记呢？小心脑雾来袭。那要怎么样击退脑雾，帮我们的大脑抗老呢？营养师说，大脑在高度专注跟长时间的思考之下，营养消耗非常快。那像是咖啡果或者是咖啡豆的萃取物，对专注力就很有帮助。另外，富含多酚的葡萄萃取物有神经保护作用，搭配维生素 C 等抗氧化营养素，对记忆力的提升也很有帮助。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1: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三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0: 周董周杰伦还在流浪，之前还有飞宇詹雯婷的绝爱。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是余林。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5月19号，喜欢周杰伦的朋友，想要买票的朋友就会紧张了哈，因为5月19号星期二早上10点， Chris Flyer 会员可享有这个优先购票权。我希望你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已经pre-register 了哈，已经通过这个应用程序完成了这个注册。那5月19号星期二的时候早上10点会开售。那 OCBC 卡的会员优先购票日是在5月20号，那是隔天星期三早上10点开始。购票网站就是 ticketmaster.sg， 这官方订票热线是6018-7645。喜欢周董的朋友一定要记得以上的开票日期，当然也预祝你抢票成功。
1: 这里有天王，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下午1:13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今天陪着你到下午的4:00。这个时候你吃饱饭了吗？哇塞，方面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发了讯息进来说，余琳下午好，吃饱了没有？吃饱了，感谢你。今天我和其中一位听众朋友吃的东西是一样的，都是菜饭。 Yes， 今天吃这个那个这个那个，就是吃得很饱，所以现在是站着值班。当然呢，吃饱饱可以玩游戏，一起来消耗一点能量。那今天礼拜一啊，我们等会儿这个游戏单元就是20个问题。当然说到游戏，最近这个联合早报有这个狮城荣耀杯，可以一起来玩一玩。遗忘之物笼罩狮城，王子应该如何借助美食、地方和多元文化的线索找回被封锁的回忆？这是联合早报创作团队历时半年来打造线上知识问答游戏狮城荣耀杯正式登场。这个游戏呢分3个赛季，欢迎你成为这个玩家，通过答题挑战协助王子找回美食记忆、地方记忆和多元文化记忆。比赛分5大阵营展开比拼，你可以代表你居住的区域来答题，和其他玩家协力驱散迷雾，逐步点亮新加坡的地图。这5大阵营还有代表各自区域的可爱吉祥物。住在北部的朋友，你的吉祥物是水鹿；南部的朋友是水濑；中部的朋友是猫；西部的朋友是穿山甲；还有东部的朋友是冠斑犀鸟。诶，为什么我们这边是冠斑犀鸟？即刻加入参与竞赛，协助王子重拾记忆，就有机会赢取这个丰厚的奖品了。狮城荣耀杯荣耀值排名靠前的玩家将有机会晋级线下的总决赛，有总值12900元的奖品来等待你赢取。现在你就可以登录联合早报应用程序，或者是上网 zb.sg/glory 开始挑战。需要这个网址的朋友，你私底下可以 WhatsApp 我，那我可以把它给你哈， WhatsApp 到88551003。当然今天我们20个问题游戏呢，今天的答案是比较简单的，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的朋友，我现在手中有一个答案，请你发问任何问题，你可以随意问我任何的问题，但是我只能回答你是或不是 yes or no。 总共会回答20个问题，那你要凭着这20个问题得到的答案、得到的暗示猜出今天的答案。所以今天的答案呢，先给一个暗示吧，今天的这个主题是剧名，它是一部戏，它是一个剧名，究竟是什么呢？你可以开始发问问题到8855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刷新了一下，这是 TP1 朝 PR1 在 Elias Road 之后有道路施工，请你留意。有其他及时消息，你可以发讯息再来提醒我们，88551003。

刚刚有听众问我说，云林是水塔吗？ Yes, you're right. 我把水塔念成水濑。我今天真的是礼拜一啊，礼拜一的问题吗？ Monday Blue。

0: 薛之谦的歌曲《足够》，之前的王嘉尔的 OK， 下午1:29了 ，UFM 1003，
1: 茶余饭后
0: 清醒一点。我们今天清醒一点的游戏，20个问题。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了，就是游戏一开始马上结束，已经有听众朋友猜对了，你知道吗？在短短。应该五分钟之内吧，5分钟之内就已经有人猜到这个答案是什么了。但说实话，今天的这一个答案呢，挑战，我觉得挑战度等于零啊。对于我们聪明的听众朋友而言，今天礼拜一应该是一个答对的日子，因为太容易了。刚刚我说今天的答案呢，它是一个剧名，它是一部戏，所以呢，请你猜猜这是什么戏。然后就有 Francis 先答对了，他这么快就锁定答案了，你是第一位答对的朋友，但是你也是瞎猜的，对不对？还有呢，我要提醒听众的就是，我们猜的是剧名，不是那个 OST， 不是那个主题曲啊，或者是那个插曲啊，不是在猜那个 OK， 是在猜那部戏。有听众问说，云林请问是欧美的吗？不是。是不是本地连续剧？不是。云林是中国古装剧吗 ？Yes， 云林下午好啊！这部剧是中文剧吗 ？Yes， 是在 Netflix 上架的吗？是的。请问是虚构电影吗 ？Yes， 非常的虚构。还有下午好，云林是中国剧吗？是的。有听众朋友说云林很明显，今天很明显。还有呢，有听众问说云林是三个字的吗？不是，我已经回答了八道题。还有哪一些答案可以让你哪一些问题可以帮你缩小范围呢？还是你觉得说云林今天也太容易了吧，马上可以答对。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11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陈小春所演唱的独家记忆，之前台林心怡的以后以后。下午1:40了， UFM 1003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先清醒一点。20个问题游戏应该是我们有史以来玩这个游戏最容易的一次吧，这个答案呢给人家秒猜对，应该在5分钟内就已经猜对了。而且呢现在我觉得就是看听众朋友是不是有把这个名字写对而已，因为有好多听众写错名字，哎，就是他那个可能是因为你急着想要把这个答案发进来，所以按错了那个字。但其实很多听众朋友答对了，我就是念前10位有 WhatsApp 对的答案进来的朋友，因为他们都已经锁定了嘛，所以已经锁定答案，然后是正确的。刚刚第一位是 Francis， 再来呢就是 Mu、Cindy、Kelly、Ken、ST。ST 今天这个对你来说是不是很没有挑战性？因为 ST 我记得你之前他就是就连非常难的题目他都猜对过，他是我们其中一期的猜题达人。还有 Benicia 好像很少看到你名字，你是第一次玩这个游戏吗？ Audrey、 Sue 还有 Zach。 后面就是这些听众啊，是前十位 WhatsApp 正确的答案进来的，如果我没念到你名字就代表说你是在十以后，你这样可以大概猜到自己的速度，就是 WhatsApp 进来的这个速度啊。继续回答一些问题，虽然这个答案已经非常之明显，有一些朋友呢因为已经猜到了嘛，所以他们就随意在问任何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像有听众问说袁林是3个字的吗？他的英文剧名是3个字。然后这位听众说是不是翡翠山啊？不是，剧名是2个字的吗？ Yes， 是2个字的。剧里头有杀猪的吗？有的有的。是神影吗？啊，不是不是。是港剧吗？啊，不是不是，当然不是港剧。是中国剧吗？ Yes yes， 刚刚已经回答过了，它是中国的一部戏哈。还有男主角需要很多粉底吗？有很多网友说需要。另外一位听众说2个字啊，是不是自3个月前就非常非常 popular 的那部戏啊？ Yes yes， 从3个月前，我应该是2个月前我才开始看的吧，但是3个月前就开始非常非常的受欢迎。请问是长月烬明吗？啊，不是不是，虽然听说这部剧也很好看。鱼鳞一念都说不是主题曲咯，这个是插曲好像。还有有俊男美女吗？有的有的有的。究竟答案是什么呢？今天这个答案非常之容易耶，所以已经猜到了朋友，为什么今天会聊到这部剧呢？
2: UFM 1003优选好歌。

曾沛慈所演唱的歌曲《数到十》，之前他有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下午1:51了，有 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云林。今天我们20个问题游戏呢，还没有到10道题，听众朋友已经猜对了这个答案，然后就有听众说，云林今天确实这题没有什么 challenge。 他说他是没有看这部戏啦，因为呢他是很享受在那个周末的感觉，周末是那个joy of missing out， 对不对？因为 FOMO 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你怕错过啊，最流行的东西啊，你会很害怕，所以你就跟着别人一起赶上流行。但是有另外一批人呢，他们赶不上这些流行趋势，他是觉得非常的开心的， joy of missing out 这样的意思。他说他到现在没有看，但他知道是什么戏，所以即便没有看这部戏的朋友很多哈，但是呢都知道这部戏是什么。今天答案究竟是什么？今天直接公布答案了啦，因为太明显了。

0: 来一起念，答案名称就是竹玉。这首歌曲歌名是一念，其实刚刚就有听众朋友猜这个嘛，然后我就说哎，你不要猜那个插曲嘞，这个其实是他的插曲，主题曲是林俊杰唱的那首，那首才是主题曲，这首其实是插曲。但是呢，很多听众朋友好像我一提到这部戏的时候印象比较深的好像是一念呢，是吗？还是你其实比较喜欢主题曲哦？但是今天为什么会提到竹玉，不是要讨论那个歌曲，我们不是在讨论 OST， 是因为这部剧真的真的真的超级无敌的红。就连你看刚刚就是他说他不看中国剧的啦，他比较喜欢看其他，就比如说美国剧啊或者是港剧这些，这部戏他那时候是没有看，但是都知道这部剧。然后有另外一位听众说 I've never watched before but is it Pursuit of Jade。 是的，答案就是 Pursuit of Jade。 另外呢，有听众说他就是看我们大家兴致勃勃去看了第一集，可是觉得不是很吸引他，还有机会他看完整的剧集然后再下定论。我也是因为听众一直推荐我去看我才去看的，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我在播这首歌曲的时候，你看他的主题曲那时候都已经出来了，我在播林俊杰的歌曲的时候，然后就有听众朋友跟我说原来这部剧很好看哇，怎样怎样，然后就很多人跟我推荐，所以我就想说 OK 啦，听众这么喜欢我应该去看一下，所以我就去看这部剧。今天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剧集呢？先问你，请问《竹玉》这部戏它有几集？知道答案的朋友现在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请问《竹玉》它有几集？总共 How many episodes？
1: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那天我其实回居銮嘛，你去那天我就叫了一碗云吞面，然后点了一杯狗飙狗送这样子，然后我就要给钱嘛，然后那个老板娘就跟我讲说5.7元，然后我就拿6元给他，嗯，然后他就这样看着我9.7元啊，我心里想说对不起，我就给他，我就拿5元给他，他讲你这样子1元给回你，然后我找你3毛就好了。我回去做的时候我想说他们会不会在后面碎碎念我，这个家伙哪里来的啊，5.7元想吃我们一盘云吞面跟一个狗飙狗送之类的，
2: 会很夸张吗？
1: 夸张，居然吃不到的了。
2: 我跟你说，你这个还不是最夸张的。反正有一天我吃完饭之后觉得口渴嘛，然后那时候因为其实赶时间要来公司，所以在我家那个 MRT 那边呢就有一个就是那种小贩啦，然后它里面有卖水嘛，我就是安迪我要一瓶那个 mineral water 这样子，他就给我了之后我觉得哎多少钱啊，他跟我讲8毛，他说哈2毛啊。
1: 哇，
2: 因为我也是听错你知道吗，我以为他讲2毛，我就心想说哇这个矿泉水太便宜了吧，才2毛了，
1: 你这超白痴的，这小不要卖给你了。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2毛你讲得出口，
2: 对，那个安定应该心想说谁卖给你2毛的矿泉水，
1: 他一手拿来呀。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陈势安的歌曲《天后》FM 1003。你好，我是于林。刚刚在哇塞方面看到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哇，今天的讯息也真的是海量，所以呢选择简单的题目通常就是有这个问题。刚刚明明是有一个听众他在问一个重要的得奖问题，然后不见了，我刚刚拼命的在找，找不到你的讯息，因为现在讯息太多。可是很多听众朋友答对了。我刚刚问说，请问《逐日》这部戏啊，很夯对不对？你知道它几集吗？那时候为什么迟迟没有开始，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么多集啊，我怎么可能看得完？谁知道我看完了，可是还是有人答错。有听众说30集，然后另外一位听众说鱼鳞38，而且很有信心的。请问你在哪里看啊？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关心路上的朋友， PIE 朝张仪方向，在 Thompson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注意避开第四条车道。 Jalan Yunus 至朝 Steel Road， 在 PIE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有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说，接下来2个小时的天气是多云，可是在下午时分，许多地区可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如果你有其他即时消息，也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刚刚其实提到《逐日》这部戏，它是40集，如果你看到的是30或者是38，请问一下，你是在哪里看嘞？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01。
4: UFM

鱼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刚刚给你听到的是萧秉治、恒星、Aline 好朋友的祝福，以及吴克群、宋智孝所合唱《你好可爱》。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下午2:14了，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今天我们茶余饭后20个问题游戏，答案就是竹芋 Pursuit of Jade， 几乎100%的听众朋友都答对。但是第二个问题我问说，你知道竹芋有几集吗？既然有几位听众朋友答错，有猜30的，有猜34的，有猜38的。34这位他说他是没有看，但是呢听说是34，所以你在哪里听说？还有另外一位听众38，这个我也很好奇。到目前为止那个猜错的哈，没有跟我讲为什么他们会猜这个答案，除了刚刚那个他说他是没有看了，没有看我是可以理解，可是如果你有看的话，然后你竟然答出30，那究竟看的是什么？因为呢竹芋是40集，但是我知道在一些平台，如果你是非官方平台看的话，他可能就是不小心把2集放在1集还是怎样，可能就是在某一些平台，就非官方平台，它的剧集数就是跟原来的有点不一样，这个倒是可以理解啦。哦，而且为什么我今天特别会提到《竹芋》这部戏啊？因为它自开播以来，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啊，非常非常的火，对不对？就连你不看、你不看中国剧的人，你也不可能没有听说过这部剧。我也是因为之前呢，听众朋友一直提醒我说：“你看了这部戏了没有？”那我才去看的。他自开播以来，这个中国热门古装剧《竹芋》啊，这个男主角张凌赫在剧中的颜值又非常之高，瞬间涨粉百万，收视率又遥遥领先，不只是新加坡，很多地方很多国家也是啊。近期有一名网友，他就在 Threads 分享他的家人看完了这个剧之后，就跟他说：“我觉得张凌赫没有很帅嘞。”可是更进一步讨论之后呢，才发现了一个问题，所以刚刚我才问你说，请问你是在哪里看？因为呢非官方平台看，他可能搞不好就真的有这个问题。我不清楚在 Threads 里头，就是在这个社媒上，这个平台上，他的这个家人他究竟看的是哪一个平台啦，但是呢他是非官方平台。 OK， 我看的是官方，所以就是我看的是 Netflix。 刚私底下的听众朋友也跟我说，玉林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哦，那个好像是非官方平台耶，所以非官方平台可能就是有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呢？这名网友他就说，他家人不是看了之后他就说，张凌赫没有很帅吗？讨论之后他才发现，他的家人看的不是竹芋，看的是卓玉。什么东西？剧名呢一字之差，剧情完全不同。事实上呢，竹芋 Pursuit of Jade 它有官方授权的平台，像我们这边就是 Netflix 嘛，也可以在爱奇艺、腾讯视频看到这部剧，不是这三个平台看到的可能都是盗版。所以呢这部戏它的收视率非常非常高，但是网友就有发现，他们在不同的平台，就是那些非官方平台上，他有时候呢可能会以假乱真，因为这个收视率极高，可是呢在他这个平台上可能他没有这个官方授权，那他不能放这部戏 or something like that， 所以呢他就放了一个假的，不能说是假的，因为他是真的一部戏，但是呢他会给他取一个假的名称，所以他的家人看到的这部戏啊，他是写成卓玉，差一个字卓玉，然后就被发现说，哦，这名字是假的，可是这个剧是真的，所以究竟他家人看到的是什么东西？他的家人看到的是一个叫做《珠玉在侧》的一部戏，是由演员徐璐还有一名男歌手叫做毕文君所主演的，所以他是真的有这部戏，而且这部戏才12集。他的家人就看完之后就跟他讲说，我觉得还好而已嘞，而且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家人看了12集而已，这个戏明明40集嘛，为什么只看了12集？而且呢为什么说男主角没有很帅？ 所以一问之下，讨论之下才发现看错剧。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官方平台看好，拜托 TPE 朝 PRE 在 Seletar Link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特别留意。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
2: 错过了 Car Expo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Susan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 BYD Susan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0: 子，
1: 阿桑的歌曲《叶子》。之前还有萧敬腾《海域恋》，下午2:27了 UFM 1003茶余饭后。哇塞，方面有听众说 YouTube 其实很多冒牌剧，以前有盗版 CD， 现在有冒牌剧。其实冒牌剧之前都是在 CD 版本的嘛，它可能也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它实质内容根本不是这个，然后它的那个剧名是你可能非常熟悉的一个剧名啦，可是它内容不是这样的，所以以前这种桥段就有了，但现在可能就是在不同的平台上了，对不对？所以呢，选对平台或选官方平台有这个重要性，就是这样子，你可能不小心看了一个冒牌剧，虽然我觉得那是小事啦，因为像刚刚分享的那篇新闻哦，那个来自 Threads 的那名网友，他的父母亲看的确实是一个剧，但不是他们因为他们是凭着剧名点进去的嘛，不是厨玉，是另外一部戏，但是确实是这部戏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呢就不是原来他们想要看的那部，就是厨玉，所以他们就说诶才12集，

0: 确实是这部戏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呢就不是原来他们想要看的那部，就是主语，所以他们就说哎，才十二集，为什么十二集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主语明明有四十集，然后还说那个男主角为什么长不一样，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们根本就是看错剧，看了冒牌剧。可是那也就是那个平台的错嘛，对不对？不关那个演员们他们的事情。而且呢刚刚有听众朋友提到另外一个要件，他是说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些朋友啊，他们会选那些讲重点的那种剧集来看，他就是可能分个两集然后把整部剧讲完的那种也有。可是因为他明明是十二集嘛，所以你怎么可能是就通常这种快速讲完一部剧的，他应该没有分十二集那么多，他应该是两集之内就把它讲完，所以不是这个可能性，是他们单纯看了一个冒牌剧。但是你提到了另外一个重点，刚刚我们说到的是一个重点，就是呢如果你在非官方平台看的话，可能就有这个危险，你会看错剧，看到冒牌剧。第二个危险性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们现在习惯快速的看剧，那这位听众他就说四十集啊他不要看，因为他也不像一些朋友会 fast forward 来看，就是快进来看一部剧。这是提到另外一个重点，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尤其是爱看剧的朋友哦，是会快进看完一部剧的。所以呢今天礼拜一嘛，那茶余饭后也聊一聊，请问你可以接受吗？快速 fast forward 看完一部剧 VS 你觉得要看剧就是要 relax， 所以呢就是要有时间的时候才看，那你不会急着想要把整部剧看完，你会以正常速度看，请问你是属于哪一派？第一派觉得都没有时间了，如果有时间看剧的话，我就是想要知道他的那个故事怎样发展啊，我没有空把他整部剧看完啦，他如果有十二十六集的话，我中间一些比较无聊的部分我快速前进啊， OK 啊，你是可以接受快速前进 fast forward 看完一部剧的人，属于 A 还是属于 B， 就觉得看剧嘛要轻松一点看，那就是反正不看完也没有关系，你就以正常速度看，你是没有办法接受说以快速的方式 fast forward 的方式快进的行为，你没有办法接受快进的这个行为，觉得这样看什么，这样就是要 relax 来看嘛，你是属于哪一派 A 或者 B， 可以发你的 WhatsApp 讯息进来跟我分享一下88551003，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是属于哪一派。我有一个预感哦，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是属于那种很爱看剧的人。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11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有位听众朋友他很快速的发了 NO NO， 而且是 capital letter 进来给我。你究竟是 NO NO to fast forward 还是 NO？ 你一定是要正常的速度来看剧，就究竟是哪一个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Hi,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哲。
5: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维里安，如果可以，之前是艾薇的一首新歌《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下午2:40，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鱼林。很多朋友喜欢看剧，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就觉得说，哎呀，要浪费这么多时间啊，把一整部剧看完，哎呀，不要啦，不要啦，我就快进看完它。但是也有一派人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行为的。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是属于快进式的。所以刚刚我在看 WhatsApp 讯息的时候，我就想，哦，下一次我要存下来，我就记起来，下次我就跟他们说，你知道我听众这么说吗？像这位听众，他选属于 B 的，要么就不看，要看呢就应该正常速度来看完这部剧，这是对这部剧的基本尊重。因为呢，拍一部剧不是那么容易，不是这么简单的。还有呢，这位听众就说他喜欢慢慢看剧，可是他老公哦是喜欢 fast forward 快快看结局的，虽然他们很少一起看剧。真的，如果你一户人家里头有两派不同人，你就不要一起看，因为会发生冲突。再来呢，这位听众说，云林下午好，我是 A 加 B 耶，会先快速看一下下，然后如果剧情呢吸引我的话，我再去慢慢看完整部剧。另外一位听众说，我不会快速看，但有时候会边看边做的事啊，就是用耳朵在看剧咯，他没有全神贯注在看。那这位听众说他是属于第一派，整部剧呢他也可以乘二的速度看完，有时候会恢复正常速度，会觉得演员怎么都是在 slow mo 行动还要说对白。然后这位听众说他是 A 派，会快进看，可是呢那些关键的部分他会重播来看。这位听众说他不会快进，可是呢如果那部戏不好看的话，他会为了想要看完这部剧以 1.5 的速度看完它。另外一位说他会用 1.5 的倍数来看剧，第一他要赶快看完，赶快看结局是怎样的，第二他没有什么时间慢慢看，所以已经习惯了，就连看 YouTube 也是这样。然后这位听众说他让他姐看《人世间》，说超好看的，他看几集之后就说一点都不好看，原来他看的是《就在人世间》，是另外一部剧哈。还有这位听众说他每一次都是快速看嘞， YouTube 也是 two times。 还有这位听众说 A 快速而且超快，前面三句中间三然后就大结局了。这位听众说鱼鳞 A 也是不是 B 也不是，他是属于 C 看剧情咯，无聊的部分他会快进 1.25 速。还有这位听众说会 fast forward 1.25 times。 这位听众说 definitely B。 另外一位听众说喜欢一集一集慢慢的看完它。还有这位听众也说是属于 B， 他喜欢慢慢看，看得很仔细，每个细节都要听清楚他们讲的每一段话。这位听众也是 B， 他说如果我有需要走开，我会暂停，然后回来的时候再继续看，如果呢我没有暂停的话，我会再回去看我错过掉的部分。他就是在看剧的时候呢希望不要 multitask， 不要做其他的事情，就是真的真心把它看完。这位听众说鱼鳞他不会赶着去看完，就一集一集慢慢看完他咯。我发现我们听众朋友分很明显的两派耶，而且很多。这位说他会以倍速 1.25 或是 1.5 看，所以他看电视剧都很快的，他身边如果有人听到就会说怎么这个声音怪怪的，因为他在看剧的时候他都是以倍速在看。另外听众就说没办法 fast forward， 宁可弃剧也不快播。还有哇，很多听众是快速派耶，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是快速派，但也有很多听众朋友说 no no， 你要看剧嘛，你就要把它好好看完，不然你看来看嘛。所以现在我没有一个结论，我本来还以为说听众朋友可能会比较偏向哪一派，但现在不是，现在不是，现在两派都非常的明显，而且人数非常的多，所以你不需要感到孤单。如果呢你是属于快进派，觉得哎呀都没有时间看了了，我快速看又怎样，我看 YouTube 也是这样的。很多，你不是属于少数，你是多数。那如果你也是属于那种哎呀要看剧就慢慢看咯，而且你要看你就是坐下来好好看，你就不然就不要看，你这样子的朋友也是多的，非常的多的。所以两派现在很明显了，等一下我有时间我去数一下。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陈奂的歌曲《我真的会哭》。
1: 刚我算了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就是至少现阶段啊，就是刚刚有在听节目然后有发讯息进来的听众朋友，我知道现在很多听众朋友现在可能在开车啊，或者在忙其他事情啊，你不方便发讯息进来，或者是觉得两者都不是，有很多听众朋友也是两者都不是。我刚刚是问说，请问你看剧你是可以快进看的那种，你可以接受快进看，而且你常常会快进来看 fast forward，还是你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快进的行为，就觉得你要看剧你就好好把它看完，不然你看来做么？所以两边呢都有很多人，所以你无论你是选择 A 还是 B， 你绝对不是属于少数，很多人和你一样有这样子的行为。但是呢，刚刚我算了一下，我们大部分的听众朋友还是属于那种会慢慢一集一集看的人。但是也有很多听众朋友说会啦，会一集一集看，可是如果有一些无聊的部分啊，我快进来看，那我是属于 A 还是属于 B？ 你应该还是属于 A 咯，就是你可以接受说可以快进快速把它看完 1.2 或者是 1.5 甚至是 times 2的速度来把它看完。
2: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4: 话说有一名加拿大的男子啊，一名华裔男子，最近呢去一间餐厅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呢，他就跟那个店员要了塑料袋，结果店员说哦，不提供免费的塑料袋，如果你要打包的话就要自己准备那个环保袋。结果那名华裔男子就很生气，他就开始对那个店员狂骂，你这个 minimum wage worker， 言下之意是你这个低薪劳工。
5: 劳工不是 worker 啊，
4: 对，劳工是 worker， 然后他念成 worker。
5: 刘宪就是他的英文不好，不懂就装懂的时候就会闹笑话。
4: 有啊，我也是把佛念成婆过啊。内衣这个也是，我一开始我会把它念成那个 lingerie，
5: 其实应该是
4: lingerie， 是，对，
5: 是，你看啦，看啦，难下台的，现在我们
4: lingerie 对吗？
5: Lingerie
6: 差不多对了，是 lingerie
2: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3: The Play Show。
7: 在一片浓烈的榴莲气味中，一轮摇摇欲坠的月光之下，一出史上最荒谬的爱情剧悄然上演。
8: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现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由963好 FM DJ 浩浩、丽仪、思源
7: 以及 UFM 1003 DJ 庆和、程瑶连同多名剧场演员同台飙戏。
8: 这场演出是华彩2026节目之一，6月5号至8号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上演，票价38及58元，赶快到 Sistay 购票。
9: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文慧如的同行，之前还有蔡健雅 Letting Go。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KG1 朝 PR1 在 PR1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又有其他提示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许多地区可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两家公共巴士业者 SMRT 和新捷运从6月15号起将部分快捷巴士服务改名为直达市区巴士，并在早晚尖峰时段增加班次及优化停靠站安排，为乘客提供更大的出行便利。 SMRT 星期一发文告说，现有868号、951号及982号快捷巴士服务将分别改名为647号、648及649直达市区巴士，其中往返中央商业区与五级八都的647号服务，上午尖峰时段班次会从原本的两趟增至三趟，傍晚也将新增两趟由市区前往五级八都的班次，以满足下班通勤需求。气候变化将为企业经营带来越来越大的挑战，海外极端天气可能扰乱供应链，使能源、原材料及食品等日用品更难进口。本地企业也可能需要调整营运方式，例如因为气温升高，重新安排工作与休息时间，或加强设施防洪能力。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要对他禁止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忠诚，并抨击最高法院对他的关税政策做出的裁决。特朗普说，他们必须做正确的事，但他们效忠于任命他们的人是无可厚非的。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面包买回家通常都要在两天内赶快吃掉，怕坏掉，但如果吃不完怎么办？可以拿去冷冻哦。根据英国和国外的研究指出，淀粉经过冷冻再加热，这种像洗三温暖的过程后，结构会改变，让吃下去后的血糖反应明显下降。简单来说，就是让你的血糖不会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忽高忽低，胰岛素不用加班工作，自然就可以减少身体的发炎反应，打造出一个不利于坏细胞生长的体内环境。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1: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F4 的流星雨，智信台的叮当，陈华，致远道而来的我们，以及九泽 CP 的天亮请睁眼，下午3:17了 UFM 1003，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这位听众朋友的讯息让我直接笑了出来。他说，鱼玲啊，有时候在开会的时候，如果同事说话速度太慢，他也真的很想 press hold for times two speed，就算看 TikTok 他也习惯快进， TikTok 你都要快进啊。可是我真心觉得哦，这是一个趋势，这是一个我们因为社交媒体还有现今社会资讯爆炸的一个年代所造成的一种趋势。我起初其实也没有办法接受那种快速看东西快进看东西的那种行为。我只知道说年轻人，我是那时候忘记是在看哪一则新闻，就说很多韩国年轻人他们是以 1.5 倍速在看 YouTube video YouTube shorts， 所以后来呢他们直接就是比如说有演唱会啊，他们截取一些部分，那歌迷就会截取一些部分，然后以 1.5 的倍速来去做剪辑。然后我那时候看了之后好不习惯哦，因为我觉得你在正常速度我也未必跟得上，这个也是跟语言有关系啦，因为 我看韩语听韩语没有像我听华语的速度这么快嘛，那接受速度这么快，所以那时候我在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好辛苦哦。可是后来看了习惯之后，我就发现啊，为什么有一些朋友他们会习惯以这种倍速来看，你一习惯了之后它一变慢你就会觉得好慢哦所以就跟你这样子的情况一样，就是你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朋友他们的语速确实是比较慢的，尤其是在正式的场合，在这种正式的场合你也没有办法按快速啊，对不对？有人站在台上讲话的时候你怎么按快速，现在又不是 video 这个人真真实实站在你面前，他语速就是这样，你不能改变他，你只能改变你自己。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习惯了，现在我们大部分的生活是挂在手机上啊，3C 的产品上，所以都是一些你可以有控制权你可以进行快速观看的这种行为，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办法。所以年轻人为什么他们会以快速倍速的这个方式来去看视频看影评，我觉得是一种趋势，这是他们正习惯的一种方法，因为他们几乎现在大部分的一些社交生活都是在网上，你没有发现吗？我们那些不习惯这种方式的人是因为我们以前习惯的都是那种人与人直接面对面交流的那种行为那种方式，但是现在因为你有多久没有见到你朋友，我们偶尔只是见几次面，对不对？所以我们所接触到的其实跟这些年轻人也是差不多一样，你大部分的时间可能也因为工作关系你也都是挂在网上，那你越是对这些东西有接触你越是可能习惯他们的一些行为。所以我现在碰到看剧的时候啊，一些比较无聊的部分，我是跟刚刚那位听众一样的，我是选择我是 C 的朋友，我不会选择性去直接快速去看，我会以正常速度看，可是正常速度看了看了之后觉得有一些很无聊的部分的时候，但是我又觉得弃剧是很可惜的事，我不要就是这样抛弃它，搞不好它后面变得好看一点呢，所以我会快进我会快进来看，然后我是可以接受快进，但是就是看那个剧，看剧本身好不好看，就是看情况啦，看情况哈。所以呢，也不一定。以正常来讲的话，平常我还是习惯就是一集一集慢慢看，但是那是因为我们以前就是这样，我们以前的那种交流方式就是这样子。可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是这样，我看我家小孩他在看卡通的时候，看卡通片，他以前就是这样，他会快速前进。那时候我甚至还是从他手中拿走了那个遥控器，我说 baby 你可不可以正常速度看，他就说 why this is not very boring， 他想要快速看完，他看哪路都 有看哪如托的朋友应该知道，他也是非常非常之多集。所以他说他想要快点知道他故事怎样发展，他说这个部分很 boring 嘞 ，filler is just filler， 所以他们就以这样子的方式就看完整部剧，也算正常啦。因为一些不好看的东西你就不想看，不想浪费时间看呢、啊。你的时间是很宝贵，是很有限的。可是现在它就是变成一个趋势，你看很多年轻人他们都是这样，他们习惯就是看东西的时候以倍速来看 1.25 1.5、乘以2这样子的速度都是非常正常的。那如果你是时常有在看视频的朋友，你搞不好也是这样，对不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SLE 朝 CTE 在 Lentor Avenue 的入口处有车子停滞，请你留意 A1E 朝大石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有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Attention！ 你的体重超过55公斤吗？你想要找回你的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好礼吗？仔细听以下讯息。
2: 年纪增长代谢慢，变胖衣服穿不下，健康亮红灯怎么办？
3: 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注意啦，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你成功瘦下来。
2: 超人界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的健康漂亮的好伙伴，不用打针吃药，只需30分钟，很适合忙碌女性。
3: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轻轻松松躺着就能够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身体代谢睡眠都变好了。好消息，欢庆母亲节，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价值388元的母亲节瘦身好礼要送你。
2: 快来找回更苗条健康美好的自己，25个名额只剩下最后5个了，动作要快。
3: 问题是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 A 40公斤， B 55公斤，
2: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UFM 1003榆林的茶余饭后，听众朋友说，对咯，他的孩子都是用2乘以2的倍速来听他的音频。就你知道你跟你的孩子就是通话的时候啊，你会现在我们除了 send text message 也会 send voice message 对不对，发音频，可是他们是以倍速来听你的音频的，你知道吗？然后不只是孩子这样，你知道我一些同事也是这样，我就不说谁了，他说更不用讲其他的啦。然后这位听众说，欸，可是哪如都真的很会拉。 OK， 确实是啦，他就是有一些部分真的是就为了填充那个时间呢，我可以理解。然后这位听众就说，是不是现在大家都吃太多快餐？这跟快餐没有关系，我们十几年前不也是有快餐，但是呢研究是有说这种快速吸取资讯的这种行为哦，其实确实对我们的一些，无论你后来养成了习惯嘛，所以这些习惯呢它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层面。我们现在呢其实已经慢慢可以看到啦，像比如说一些研究，这位听众就说研究好像说快速看对脑不好哦，他说因为我们会习惯性的这样子一个行为，所以你在碰到一些比较需要时间去处理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变得很急躁，因为那个东西是你无法控制的。那我们现在都希望快准狠，所以呢就是在你没有办法控制它快速的这个部分方面呢，你就会觉得很恼人。所以这是在交际或者你可能就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时候可能就会有的一个问题，你又希望说以你想要的一个速度去前进，但是它不如你所期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会有一些问题发生啦。今天是礼拜一，我们的音乐单元是加油 Monday， 就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一个好提醒，就是生活里头要给自己加油打气，就即便你碰到一些让你因为你控制不来嘛， 你无法控制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也要有耐性，即便你不能倍速去处理它。
4: 茶余饭后
5: 加油们。

0: 趋势啦，而且你会发现很多朋友啊会随着这些趋势，那个心被带着走，那鼻子被牵着走，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时刻必须要提醒自己的。趋势归趋势，那别人怎么看我们也必须要有自己的底线，你的底线不可以建立在别人的一些期待上，或者是在别人的他们的价值观上，不然呢你很容易被带偏，而且会花很多钱。对，就是这两首歌曲啊，今天我们加油 Monday 特别给你安排这两首歌，也是因为呢那歌词里头像光着我的脚丫子里头有唱到说，我早已不管，就像别人喜欢看，就你身边可能就很多双眼睛，有时候你会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但是呢你可以去不用管他们，过得自然，过得轻松，你的心情比较重要。还有呢怪美的这首歌曲很直白啦，就审美的世界谁有胆说那么绝对，看不见我的美是你瞎了眼，称赞的嘴脸却转身吐口水。这个大家审美观都不太一样，所以可能对别人来说它不是美的，但是对你来说它是怪但又美的，怪不是一件坏事哈。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也说，哎呀也其实呢像一些年轻朋友他们所接触到的一些资讯啊，他们很容易被影响，有时候我们身为大人也要做出一个好榜样， We must make a good example。 对对对对对，这个也是我们时刻必须要提醒自己的哈。我们虽说就告诉孩子说啊，你不要活成别人眼中的样子啊，你要活成你自己心里面要有的一个样子啊，啊那我们自己也要做到啊，不然就是他都是空言，对他来说他可能看你怎么做，看你怎么活出你自己的人生，好过你对他说一千遍一万遍什么一些大道理都好，你自己要先过好你自己的生活。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11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听过太多爱情的故事，
4: 大家好，我们是曹诺，我是蔡依杰。
5: 蔡依志透露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的秘密了，这个演唱会是我们40周年的演唱会，要透露一下给歌迷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歌曲都在里面，你们来一定会听到。
4: 我觉得是一个见证哦，
6: 见证我们40年都没有变成人，一直坚持40年，怎么来呢？怎么跑过来呢？你来看，一定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7: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蒙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7: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8: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瑜。

潘妮戴佩妮光着我的脚丫子，之前还有蔡依林的怪美的。现在3:33了，这里是 U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在方面就有听众朋友说，我们是人类耶，不是机器人， We are humans, no robots。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快速倍速去看东西，已经形成了一种

0: 的。梁静茹会过去的。之前他要派伟俊左转灯，下午3:44了 ,UFM1003 茶余饭后。啊，在方面有听众朋友说，对咯，啊，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快件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一些时间嘛，就是一个投资，你把你的时间投资在什么上，你之后都会看到它的效果。那很多人都低估了长期理财规划的重要性啊。那近期呢，ST Invest Me Retire with More Money 这个专属讲座会在5月16号，那是星期六，这个星期六的时候会举办，早上10:30到12:30，就在我们新报业媒体中心。在场专属分享会上，海峡时报投资编辑 Tan Wee Boon 他将通过真实的案例为您解析实用的理财技巧。活动是仅限 ST Invest Me 的订阅者参加，所以现在订阅就可以参加6场 Invest Me 专属系列活动，助你实现财务自由。名额是有限的，想要报名的朋友请你上网 stsub.sph.com/invest-radio stsub.sph.com/invest-radio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到八。
1: 那天我其实回居銮嘛，我去那天我就叫了一碗云吞面，然后点了一杯狗不要狗送这样子，然后我就要给钱嘛，然后那个老板娘就跟我讲说5.7，然后我就拿6给他，嗯，然后就这样看着我9.7啊，我心里想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就给我就拿5给他，他讲你这样子1给回你，然后我找你3就好了。我回去做的时候我想说他们会不会在后面碎碎念我，这个家伙哪里来的啊，5.7想吃我们一盘云吞面跟一个狗比我狗送之类的，
2: 会很夸张吗？
1: 夸张，居然吃不到的了。
2: 我跟你说你这个还不是最夸张的，
1: 不是吗？
2: 反正有一天我吃完饭之后觉得口渴嘛，然后那时候因为其实赶时间要来公司，所以在我家那个 MRT 那边呢就有一个就是那种小贩啦，然后它里面有卖水嘛，我就是安迪我要一瓶那个 mineral water 这样子，他就给我了之后我觉得多少钱啊，他跟我讲8，他说哈2啊，
1: 哇你
2: 哇，因为我也是听错你知道吗，我以为他讲2，我就心想说哇这个矿泉水太便宜了吧，才2
1: 了，你超白痴的，至少不要卖给你
0: 啦啦啦，4-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2你讲得出口？
2: 对，那个安迪应该心想说谁卖给你2我的矿泉水，
1: 他一手拿来呀。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首歌是《去北极忘记你》，刚才听到了 Jam 邓紫棋的《来自天堂的魔鬼》，还有 JJ 林俊杰的《熟能生巧》。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PIE 往大师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Jalan Yunus 往 Steel Road 的方向，在 PIE 大师之后第一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你有剩余上路段，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3: 天气方面，看到新加坡的中部还有东部一些地方是在下着雨的，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4:01。

0: 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你好，我是 Xavier 洪玉。
1: 你好，我是刚刚回来的沈佳宜。
0: 哇，终于等到你回来了。
1: 对，我也是，其实很期待回来，就是因为、
0: 啊、为什么？
1: 因为在那边天气真的是很干燥
0: 哦，
1: 就韩国的天气很干燥，而且哦，虽然说新加坡你知道就是会很热，然后让你流汗的时候会有那种黏黏、就黏黏的那一种感觉，可能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是我在韩国很就是怀念这种感觉，你知道 吗？对，因为可能也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可以说是啊没有那么的干燥哦，所以我们的那个皮肤状态会比较好一点。
0: 哦，是因为比较滋润是吗？
1: 对。
0: 不过其实这几天哦，就是真的是每天都在下雨
1: 哦，
0: 就还好天气没有到很热啦。
1: 我有听说，因为我当天就是回来当天哦，其实我的行李箱拿回来的时候是湿湿的、
0: 啊、就他们在那个从飞机到那个就是拿行李的地方就是下雨了。
1: 对，所以因为那一天是星期五晚上，对，是不是要播 energy 的歌？
0: 星期五晚上
1: 没有，那天就是星期五晚上的时候我回来，我知道那一天真的下了很大很大的一场雨、哦、所以那一天的雨真是大到哦，我其实在机场的时候是看到很多行李箱都是湿透的那一种。
0: 哇，你星期五回来，这样你基本上算是跟老大接力耶。
1: 对，他好像是星期五晚上飞过去的。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对，没有在机场遇到他、
1: 哦、是哦，没有嘞。
0: 没有跟他约一下，老大其实吃个饭，好久没有见到你了。
1: 哦，其实也没有嘞，因为我就是很期待看到小柯。
0: 哦，他来接机。
1: 对，他来接机，大概有三个星期没有看到他。
0: 三个星期？
1: 对对对，
0: 因为之前他出差。哦，
1: 对对对，
0: 哇，接近一个月嘞。
1: 对，但是我在韩国玩得很开心啊。
0: 因为没有他。
1: 不是不是，是吃得好睡得好。

0: 李荣浩在一起嘛，好不好？刚才是 Yoga 林宥嘉的《想自由》。老大这个星期呢是出国旅游中的，然后就很多的听众说 ：“Welcome back， 嘉怡，欢迎回来！”哇，你不在那么长的时间啊，还以为你去生小孩了。
1: 应该没有那么快去生出来吧？
0: 对啊，
1: 十多天而已，
0: 要十月怀胎，不是十天怀胎。OK， 如果那么短的话，那也是蛮可怕的哦。

0: 小事都吧。
1: 今天要吃的瓜呢，就是因为昨天是那个母亲节嘛。
2: 嗯，
1: 你有跟家人庆祝吗？
2: 有诶，其实但是我们庆祝的方式稍微比较简单一点。我们就是
1: 因为在韩国花很多钱了，
2: 也是，就是一直要跟自己说，韩国是免税不是免费。但是就是在新加坡回来的时候，我们去吃韩国炸鸡
1: 啊，
2: 因为 很想念韩国了，所以就跟家人一起去吃韩国炸鸡。
1: 这个也太搞笑吧！通常都是比如说你从日本旅游回来，就有一段时间不想要吃日本餐了、
2: 啊。哦，可是就是觉得吃不够。然后回来再继续吃，这样子、
1: 哦、也蛮特别的。所以你就是跟家人去吃韩国
2: 炸鸡哦，
1: 炸鸡，
2: 对对对，
1: 去庆祝母亲节啦。
2: 嗯，对，然后再去吃冰淇淋这样子。
1: 哦，也是蛮不错的。
2: 对，就稍微比较简单一点，但是还是有庆祝的意味在里头啦。
1: 哦，
2: 你呢？其实因为我很好奇，就是你跟你妈妈没有住在一起嘛，
1: 嗯，
2: 所以你是以一个怎么样的方式去庆祝母亲节？
1: 赚钱哦。对呀、啊，
2: 好现实哦。
1: 就转钱，然后跟妈妈说母亲节快乐，
2: 最实际的礼物。
1: 对对对，然后有跟她打 video call 啦，
2: 啊、
1: 就因为她也是跟我的外婆，就她的妈妈、
2: 嗯，
1: 就也是一起庆祝母亲节嘛。
2: 哦，
1: 对，
2: so、
1: 所以就转钱，这个比较实际的。不过嘉怡刚才讲到说，就是你们庆祝母亲节的方式，就是去吃韩国炸鸡嘛。
2: 对。
1: 然后因为我就是在那个新民的那个昨天的那个报道就有看到说。那个母亲节好像就是有一些餐厅可能那个受到一些局势的影响，或者是经济不景气的这个影响，所以有一些，因为通常我们可能说庆祝母亲节的话，都是会去订一些可能餐厅，中餐厅也好，酒楼也好，就想说叫一整桌这样子嘛。
2: 嗯，
1: 对。不过我就看到这个报道，他就讲到说，就是有一间那个算是中餐厅啦，他在受访的时候就讲到说，今年的母亲节的定位情况比去年的来的慢很多。像往年的话，都是可能提早三个星期，基本上都是定位定满的。
2: 嗯，
1: 可是今年的话，只有那个母亲节的那一个星期才定满。
2: 哦，就是那一个周末啦，才比较多人去一起庆祝母亲节这样子。
1: 对，有另外一间那个酒楼的老板娘，她也是有讲到说，往年也是一样，在四月底之前呢，那个定位就至少有90%以上，但是今年的话只有大概80%而已。
2: 其实也很好奇，就是如果他们是没有去吃饭庆祝的话，他们到底是以一个怎么样的方式来庆祝呢？
1: 跟你一样去吃韩国炸鸡咯。
2: 诶，其实也不是诶，因为
1: 不是吗？
2: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最近我那天去吃韩国炸鸡的那一天哦，其实我看到很多就是朋友聚餐是多过那个家庭聚餐的。
1: 啊，是哦。
2: 对。而且不只是一桌，是好几桌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有点好奇，大家是怎么样嘞？是忘记母亲节到底是一个要陪妈妈的节日吗？还是觉得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子消费？
1: 消费，我也蛮好奇，就是听众就是昨天怎么庆祝母亲节的啦？
2: 嗯，
1: 你们有去就是餐厅定位，然后吃所谓的大餐这样子吗？
2: 嗯，又或者是你觉得去吃餐厅的话，就是不是也不用叫那么多道菜了？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说以前可能就是我们爸爸妈妈的那个年代，他们就是觉得说一桌的菜才算是好好去吃一顿。
1: 嗯，
2: 但是现在的人来说呢，就是我吃饱就好了，不要吃太多，等一下消化不良，又或者是要打包回家的话也变成是一个问题。
1: 嗯，因为我有看到这个报道哈，是有讲到说现在好像就是大家用钱会比较谨慎一点，因为除了那个餐厅之外，也有那个就是卖花的业者，他就讲到说，就是去年可能比较多的顾客是选择可能90到100块的大的花束，可是今年哦，通常比较多客户选的就是70-80块，就感觉好像缩水了一点点那个支出。
2: 哦，也是，我有问我妈妈说，她对花这个东西到底是持有哪样的想法？
1: 嗯，
2: 然后妈妈说，她觉得就是在本地花有点贵，所以她就因为我们在韩国的时候，我们有经过一些花店的业者，他们其实花束也不会太贵，就大概10块钱就可以买到一束很美的花了，
1: 也是佛母亲节的啦。
2: 对对对，因为他们那边好像是双亲节，再加上儿童节，都是在这个时期庆祝的。他们在那边好像是5月都是就是彼此 珍惜之间的关系这样子。他叫一个塔中沃尔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啦，对、嗯。
1: 所以就是可以从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发现说，诶，现在好像大家庆祝母亲节的方式也比较不一样了啦。
2: 嗯，
1: 可能怎么说呢，就是平时如果你有尽孝心的话，其实那个母亲节它也是一个就一个节日而已嘛。就像人家讲的，不需要等到情人节你才就是说一些爱你或者是请吃饭什么之类的啦。
2: 嗯，也是。
1: 就你每一天都可以是母亲节吗？
2: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又再加上就是经济压力，可能会让你就是不想出去吃饭呢？
1: 听众呢，你们怎么庆祝母亲节呢？有没有去吃饭？有没有买花呢？
0: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隧道往 AYE 方向，在 Outram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市在 Jalan Yunus 的出口也是有车子抛锚，还有 PIE 往樟宜方向在 Jalan Baha 之后第五条车站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的。如果你有上以上路段，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0: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华彩2026来了，
3: 5月7号到6月7号带给你多个华语戏剧与音乐演出，
0: 由电台 DJ 参演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还有 Toy 肥料厂带来的爆笑喜剧白龙王子，
3: 曾乐团与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跨界演出的巴雅之巡，新加坡华乐团的家园魂宿，也别错过笑涛的季风之下展览。
0: 上网 Sisday 购票可使用文化通行证，或上 singaporean.sg/CE-ZH 了解详情。
4: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1: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三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2: 是不是很期待呢？周杰伦他即将在明年的1月8号、9号跟10号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带来他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如果你是 Chris Flyer 的会员，你应该在就是上个星期有先通过这个 Chris Plus 的应用程序完成注册了吧？那么你要记得哦，在如果你是 Chris Plus 的会员，你想要优先购票的话，会在5月19号星期二早上10点开售，要特别留意这个日期。那么如果你是 OCBC 卡的这个会员的话，是在5月20号早上10点可以享有这个优先的购票权的。
3: 当然如果你是刚才听了大概是知道你是有 Chris Plus 还是你是 OCBC 卡的会员的话，但是不知道详情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我们可以把详情发给你。
4: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啦啦啦4到8。
2: 刚才讲到这个母亲节，就听众说，每天陪妈妈吃饭，就好像每一天都在庆祝母亲节啊。不过听到你们刚才讲那个花束呢，明年就会买一束康乃馨给他。
3: 其实我有看到很多听众的留言，就是说母亲节的真的是一个会让你感觉到那种压迫感的一个、
2: 压迫感。
3: 对，可能就是因为太多人了，就让你觉得说哇，太多人，有点那种焦虑症，这样吗？对，可能就是因为太多人有那种焦虑感，但是也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才有母亲节的气氛吧。
2: 可能因为每一个人都这样子想，所以导致嘉怡在昨天跟家人出去吃饭的时候，发现好像没有什么就是跟妈妈一起吃饭的那个画面啊，都是跟朋友
3: 比较多。对，或者是可能我选的地方是跟朋友聚餐的，
2: 也是有可能，也是有可能。
3: 对，
2: 有听众说就是母亲节真的是太多人了，就是会延迟2个星期再庆祝，到时候环境也是比较舒适。不过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店家，他们都是有在母亲节的期间有推出一些套餐或者是优惠嘛，就是你可能带妈妈去用餐的话，就是可能有一些母亲节特餐，或者是说他会送你康乃馨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小礼物等等之类的。
3: 又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他们就觉得说母亲节不一定要是在当天庆祝的，可能可以早一点庆祝，或者是晚一些庆祝。就是如果你当天的话，真的是人挤人，会让你觉得啊，不可以忍受那种人挤人的那种压力，又或者是说可能要排队啊之类的，他们也不愿意等。
2: 有听众是说，之前有带妈妈去这个母亲节庆祝了，然后妈妈说，哇，很浪费钱呢，很贵，你倒不如把那个钱给我。这其实是蛮实际的啊，
3: 也是啦，但。

0: 很浪费钱耶，很贵，你倒不如把那个钱给我。这其实是蛮实际的啊，
1: 也是啦。但有一些朋友，他们真的是像你这样子，就是跟妈妈是在不同的地方，所以没有办法带妈妈出去，就是打钱给她，然后再跟她视频通电话这样子。又或者是可能就是跟妈妈约去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带她出国。
0: 哦，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你的心意妈妈要接收到是最重要的了。不管你是跟她吃饭也好，转钱给她也好，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式让妈妈感受到你的心意。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 Cindy 王心凌，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

0: 陈奕迅的歌曲《全世界失眠》，刚才听到了丁玲的《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市方向，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Jalan Bahar 之后第五条就让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还有一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那是 Jalan Yunus 往 Steel Road 的方向，在 PIE 大市之后第一条就让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你有使用以上路段，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请注意，第九届 Skechers Friendship Walk and Run 6月7号在滨海堤坝重磅回归，带上你的朋友们甚至毛小孩一起走走跑跑，共度难忘的一天。无论是适合家庭步行的5公里，或是自我挑战10公里的竞跑赛，约上你的好友一起为友谊迈进。所有现场参与者都有机会赢取 Skechers 全年鞋款供应，同时10公里竞跑赛的前三名还能抱走现金大奖。即刻上网报名 Skechers.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非人类拷问。Get to know, let you win. Yeah.
2: 今天的非人类拷问，我们一样就是先来动动我们的人脑，讨论一下最近在这个新闻当中看到跟 AI 有关的一些话题，然后待会在 Part 2的时候再来跟我们的 AI 工具聊聊天，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跟建议，或者是给我们一些提醒的。上个星期在那个国会当中，就是我们的教育部长李志生呢，他就有针对中小学使用人工智能的提问，就说明了教育部的一个立场跟方针这样子啦。
3: 嗯，
2: 就教育部他接下来呢会在中小学使用人工智能来去辅助学生学习。
3: 所以他有说就是确切是哪一方面的吗？
2: 他们会自己开发就是自己的一个 AI 学习助理这样子，就跟一般的那种开放式的 AI 工具像是 ChatGPT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说，如果今天学生他在答题错误的时候，教育部的 AI 工具呢他就会去引导学生重新尝试，并提醒他们运用所学的知识来去解题，而不是我直接告诉你答案是什么这样子。
3: 就好像是有一点点像老师的一个功能，
2: 有一点点像是，或者是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辅导员吧。
3: 嗯，但因为就是如果是学生的这个学校的老师的话呢，他也可能不可以一一就是告诉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或者是要辅导你嘛。
2: 对对对，
3: 但是如果你是有 AI 这个工具的话，可能真的是比较有用的，而且也不会让老师的工作量那么大。
2: 嗯，而且因为它是教育部开发的这个 AI 工具嘛，所以跟一般的AI 工具比较不大一样，就是因为如果你是用一般的那种 AI 工具的话，其实是来自世界各方的一个大数据嘛，虽然给你的那个答案啊不一定是教育部规范的，或者是说教育部想要的那个答案。
3: 嗯，的确是，因为好像是我们这边小学六年级的离校考试哦，他们是不用 algebra 来答题的。
2: Algebra 是
3: Algebra 就是
2: 它也是一个
3: 就是代数。
2: 哦哦哦哦哦，代数。
3: 嗯，它就是它不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答题，它通常都是要画叫你画一些 model 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啦，就跟其他世界其他地方的学习方式是比较不一样的。
2: 嗯，
3: 也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才会想要找一个更贴切的教育方式。
2: 嗯，虽然说现在就是可能在中小学的学生就是会开始接触这个AI 的工具，但是小一到小三呢是不会有 AI 作业的。
3: 嗯
2: 嗯，就是他们不会让他就是有跟 AI 相关的一些作业，但是到了小四跟小六的时候，因为他已经有了基础的读写跟算术的能力嘛，而且他可能也已经开始对 AI 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所以呢就会在教师的监督之下在校园使用教育用途的 AI 工具，而且考试的时候也是禁止使用 AI 的。我相信可能有一些家长会担心啦，就这个学生开始使用 AI 了之后会不会就是影响他们的思考，就什么东西都问 AI 这样子。
3: 但是我觉得对于新科技小朋友一定是很兴奋的嘞，就是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候上学的时候，如果我们是要去用电脑还是什么之类的，我们都是很期待的，你知道吗？
2: 我也是。
3: 对，我们就是因为第一是冷气房，
2: 第二是可以玩电脑游戏吗？
3: 对，其实也不是电脑游戏啦，就是可以学到一些在课室学不到的一些东西。
2: 嗯，我记得我以前在小学的时候，
3: 嗯。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老师会教这个东西，他好像就是有那个电脑课，好像就是有小学还是中学啊，忘记了，反正呢他们就是会教你制作网页
3: 哦，
2: 用那个 HTML。
3: 嗯，
2: 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哇这个超有趣的。
3: 嗯
2: 嗯，但是后来没有就是发展这个专业。
3: 我的话小学 就是比较基本一些，像是Microsoft Word 啊，或者是 PowerPoint 之类的。但是到中学的时候，他们有叫我们制作影片，对，就比较多一点。然后我记得我回到家开始在电脑上打字的时候，我阿公就说：“哇，你会打字啊！”哦、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那个年代就是哇，如果你可以打字的话，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技能，
2: 感觉你很厉害这样子。对，反正教育部长他就提醒到说，因为我就是可能有一些家长，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个家长都有使用 AI 啦。就可能如果说有些家长比较排斥 AI 的话，可能对于孩子接触 AI 也会有点担心啊。不过教育部长他就提醒到说，孩子未来呢，他就一定势必会使用到这个 AI 工具嘛，因为毕竟整个社会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他觉得就是要提早培养孩子的 AI 素养，而且呢，要在教师跟家长的引导跟监督之下，就让他们有系统、有资源的学习环境去运用这个 AI， 就可以促进他们的这个学习。
3: 父母们到底是持有哪一些看法呢？或者是会排斥吗？
2: 会担心吗？就是小孩会不会受到 AI 的影响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88551003，待会来问问 AI 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话说有一名加拿大的男子啊，一名华裔男子，最近呢去一间餐厅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呢，他就跟那个店员要了塑料袋，结果店员说哦，不提供免费的塑料袋，如果你要打包的话就要自己准备那个环保袋。结果那名华裔男子就很生气，他就开始对那个店员狂骂，你这个 minimum wage worker， 言下之意是你这个低薪劳工。
3: 劳工不是 worker 啊，
2: 对，劳工是 worker， 然后他念成 worker。
3: 刘宪就是他的英文不好，不懂就装懂的时候就会闹笑话。
2: 有啊，我也是把佛念成婆过啊。内衣这个也是，我一开始我会把它念成那个 lingerie，
3: 其实应该是
2: lingerie， 是，对，
3: 是，你看啦，看啦，难下台的，现在我们
2: lingerie 对吗？
3: Lingerie
4: 差不多对了，是 Lingerie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你的下一段精彩旅程即将起航，立新游轮领航星号，从5月31号到9月22号限时从新加坡出发，前往热带秘境，包括邦格岛、刁曼岛、芽庄、胡志明市以及更多惊喜目的地，让你一次玩个够。每人只需199元起，使用 DBS 或 POSB 信用卡再享额外 5% 的折扣，附带条件，现在就预定你的领航星号海上假期，拨打800-852-8188或浏览 stardreamcruises.com。

0: 类拷问。Get
1: no, let's go问。刚才就讲到说，教育部上个星期在国会当中就提到说，接下来中小学会开始使用教育部的这个人工智能 AI 来去辅助学生学习，但跟一般的 AI 工具比较不大一样的，就是它不会只给你答案，而是会有点像是辅导员这样子在旁边，就是可能引导你要重新再做一下题，然后诶，你可以想一下我们在学校是不是学过这个东西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啦。
2: 就好像是你不要给我讲话是吗？你要跟你 AI 聊哈？
1: 还没有，还没有。
2: OK， 我觉得是主要变成是一个像是补习老师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嘞，就是因为补习老师，你去补习班的话，可能老师就会加强你对一些概念，或者是刚刚学到的一些东西，就让你加强记忆，一直接触这个概念，或者是接触这些问题，让你就是反复练习，这样子就有一个复习的作用在里头。
1: 嗯，就不是只是给你答案而已。我们的听众就是也是有一些看法的。
2: 对，有像是这位听众呢，他说他的小学就是小学六年级的女儿，就是那个时候小学六年级啦，因为是两年前的事情，他就有一个数学 AI 的软件，让你去试一下你的一些，就是让他去学习数学这样子。然后呢，他在经过这一个软件的试用期，觉得说咦，其实还挺好的，因为你在作答问题的时候呢，发现学生有问题的时候，他们会一直让你在重试这一些问题，然后他还会反馈给你的学校老师，所以你学校老师还会知道说 哦，你这一方面是比较弱一点的，要加强你这一方面的认知还有学习。
1: 对，接下来问一下我的这个小伙，小伙小伙，请问你对于这则新闻有什么看法？就是如果学生那么早使用 AI 工具的话，这是一件好事吗？
3: 我觉得早一点接触 AI 本身并不是坏事，关键是怎么接触。就像报道说的，如果 AI 只是喂答案，那学生可能会少了独立思考的过程。但如果 AI 是被用来引导他们深入理解，尝试不同解法，那其实是很有益的。毕竟未来 AI 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及早培养他们正确使用的习惯，反而会让他们更有能力驾驭这项工具，而不是被它主导。
1: 那你觉得就是，那你觉得应该要怎么就是去引导学生呢？就不要让他们变成养成这个依赖性啊，就很多东西都直接问 AI， 要怎么去引导呢？
3: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学生保持好奇心和质疑精神。老师可以把 AI 当成讨论伙伴，而不是答案机器。比如让 AI 提出不同角度后，再引导学生评估、比较这些观点。教师还可以设置一些需要动手实践或深入讨论的任务，让 AI 只是辅助工具，而不是最终的解决者。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会把 AI 当成学习过程的一部分，而不是捷径。
1: 所以说就是这个 AI 的使用就是要从小就培养他们有这样的一个 AI 素养了，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2: 其实有让我想到之前我们就是有用平板电脑这样子的一个考量，就是要让学生用吗？然后教育部的那时候说的就是其实学生是不可以远离这一种生活方式的，所以就应该接纳他，让他成为是他们人生当中的一部分。
1: 对，已经没办法说我不要用 AI 了。
2: 对，
1: 如果你不用的话，可能就会被这个社会淘汰，在未来啦，很快就被淘汰，
2: 就会变成是一个落后的一群，你知道吗？
1: 嗯，所以要培养这一个 AI 的素养，应该要从小就开始做起。Get to know, let's move on.
0: Yeah. 人类拷问。

0: 学们着正身，下一个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CT 方向在 Lantor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 MCE 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你那里有下雨吗？看到新加坡很多地方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只有北部一些地方是在下着雨的，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5: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两家公共巴士业者 SMRT 和新捷运将从6月15号开始把部分快捷巴士服务改名为是直达市区巴士，并在早晚尖峰时段增加班次以及优化停靠站安排，为乘客提供更大的出行便利。 SMRT 今天发文告说，现有的8681号、951号以及982号快捷巴士服务将会分别改名为647号、648号以及649号直达市区巴士。另外，新捷运也在今天宣布将513号快捷巴士改为646号直达市区巴士，而8501号快捷巴士则会改为650号直达市区巴士。
2: 气候变化将会为企业经营带来越来越大的挑战，海外极端天气可能会扰乱供应链，导致能源、原材料以及食品等日常用品更难进口，因此本地企业可能需要调整营运方式，像是因为气温升高重新安排工作还有休息时间，又或者是加强设施的防洪能力。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提醒，气候风险也可能会影响保险费、资产价值还有企业持续营运的能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不接受伊朗对美国和平方案的最新回应，导致双边的和平谈判陷入僵局。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在更长的时间内维持接近关闭的状态，进一步推高了国际油价。报道指出，布伦特原油期货今天一度上涨 4.2%， 到每桶 105.54 美元。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为了要加强口腔的清洁，很多人都会用漱口水，但是发现还是会蛀牙。牙科医生指出，这常是因为用错了漱口水的方式所导致的。临床上错误使用漱口水最常见的错误行为有只用漱口水而不用牙刷或者是牙线来清洁，有些人还是用完了漱口水之后还用清水来漱口，这是错误的。或者是有人是漱口水的使用频率过高，可能会过度的刺激你的口腔黏膜，导致黏膜脱落或者是红肿等等的。牙医也提醒你，在刷牙之后要等待一段时间，让牙膏发挥功能之后再用漱口水，这样效果会更好。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03啦啦啦488，我是 Xavier 红玉，
1: 我是嘉怡，
0: 老大请假休假去了，
1: 对，我就是跟他交换一下，
0: 擦肩而过，
1: 对，我们交换一下彼此的那个地方，你知道吗？
0: 轮流去放松一下，
1: 对对对，他去韩国的时候，我就回来新加坡了，也是从韩国回来的，
0: 算是交班样子了。
1: 对，真的有点。
0: 在这个小时我们有 Joseph Ask， 今天是一个 Joseph 的问题。

0: 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1: 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2: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一辈子不离不弃。
1: 仿佛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2: 快乐有时候竟然拉得像一记耳光。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大嘴巴的歌曲 Play 永远在身边。
1: 你到底现在脑子里是怎么样？因为今天他压力很大，因为今天他恐盘，而且在说就是我今天第一天刚刚回来，然后我们要重新就要调试一下我们的心情，你知道吗？
0: 对，我们要重新拿捏一下我们的这个默契。
1: 对，
0: 刚才听到的是大嘴巴的《永远在身边》，还有Jolin蔡琳的《Pressure》。马上进行的是我们的重点单元
1: Joseph asks。

大家好，我和太太结婚7年，住在一间四房四厨。我一直有一个心结，每次回娘家，岳父岳母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我当成提款机。家里冷气坏了，要换新电视，即使太太的弟弟已经出社会工作，想买新电脑。岳母都会在饭桌上看着我说："你对电器比较懂，你帮弟弟买一台好的啦。"最后结账的永远是我。其实我太太也有工作，而且薪水不比我低，但她的钱都存在自己户口，家里的开销和我岳母的要求，全都是我在扛。我跟太太抱怨，她却说我小气、爱计较，说一家人不要分得那么清楚。但我自己也是个打工仔，也有房贷要背。身为女婿，我应该怎么委婉地拒绝这种道德绑架，又不会得罪岳父和老婆，还有岳母呢？谢谢。

0: 相差。
1: 飞道尔的歌曲《阿拉斯加海湾》专辑版，刚才听到的这个 Joseph 的问题，如果你有什么任何的一些建议，或者是你曾经也是过来人的话，你可以分享一下88551003 88551003，帮一下 Joseph， 给他一些建议参考一下。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TE 市区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AYE 往大市方向，在 Love Delta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一直回堵到 Love Delta Road， 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
3: 我是文宏，九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一起探索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4: 在格鲁吉亚的爱情小镇葡萄酒入口，微醺正好，山作背景，千年建筑与自然在峰顶相拥，岁月静好。乘缆车登上纳里卡拉要塞，首都第比利斯美景尽收眼底。格鲁吉亚传统舞蹈登场，音乐与美食一起同行。
3: 文豪随团九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tri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7: 就

0: 简单来说 Joseph 他就是被所谓的道德绑架，就是他的太太的家人啊，就是有什么金钱上需要帮助的都找 Joseph。
1: 虽然说他太太还是比他赚的更多的哦，但是他们还是常常会找 Joseph 来付一些东西，就是说家里需要什么东西的话啊， Joseph 你来付吧，你来付吧。我觉得这个在可能东方比较久以前的想法的那种世代可能就是比较常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男生都是负责要出去赚钱的嘛，现在的这个生活模式还是稍微比较不一样的，
0: 对，
1: 因为现在双亲家庭就比较多一点点，
0: 虽然说那个生活模式不一样了，但是有一些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就理所当然的觉得说，哎，男生应该要付出多一点，这样子要为你们这个家。
1: 我刚才想到没有双亲工作的家庭，对，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真的对 Joseph 公平吗？还是是 Joseph 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划清界限呢？
0: 如果你有建议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有听众就讲到说，他其实非常的可以理解 Joseph， 因为我以前也是有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就是刚结婚的那几年，就是我的太太的家人们有什么事情啊，第一个想到就是我，可能像搬家、换冰箱啊。或者是说买什么东西之类的，就会变成说，你就顺便帮忙处理一下。然后这位听众就说，一开始是不好意思觉得的，因为就觉得男人嘛，就你知道吗，很爱面子啊，
1: 觉得是应该的，你知道吗，
0: 对，多承担一点没有关系。可是其实久了之后就会觉得很有压力，而且他们已经把我的付出当成是理所当然了，所以之后我们就开始去设一个界限，比如说可能超过多少钱的我们就要先讨论。其实有很多事情就是夫妻站在同一边非常的重要了。
1: 但是因为 Joseph 这个情况，就是他有跟他的太太说过，但是太太觉得就是他有点小气，有点计较，
0: 对，
1: 就是可能甚至可能会我的感觉啦，就是有点觉得说他有点不够爱老婆还有他的家人的那种想法，所以我觉得还真的是有点道德绑架的。
0: 有听众是说，哎，那就叫Joseph 叫你的老婆啊，就是也买东西给你的妈妈呀，就看他会不会也买东西给你的妈妈，因为这样子有来有往才比较公平的嘛。你可以跟老婆说，哎，你的弟弟又不是没有工作，又不是没有钱买东西。
1: 但是也有些听众是觉得说，其实可以直接划清界限，不用去想要拐弯抹角的去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你直接得罪他们其实也没关系的。但真的可以这样子吗？
2: 就是为什么你的岳父岳母都不担心会不担心会得罪到你，然后你还要怕得罪到他们，还要婉转，就直接了当的说，可以啊，可以帮弟弟买，但是过后买了要付款，就这样子啊。如果你自己都不要为自己争取，然后还可以怎样？而且你的太太哦都不站在你这一边，她都觉得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是买给老人家保健品那些，或者是可能家里的一些小电器，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前提是哦，你不是买给老人家，不是孝敬老人家，是买给你的老婆的弟弟，而且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为什么不可以自己用钱自己买？所以这个你要自己去想办法，去直截了当的在两个老人家的面前说，我觉得不用怕得罪啦，就是你要讲出来呀。如果你没有讲出来的话，他们会觉得你是心甘情愿你要给的这笔钱，对吗？至于你太太，我觉得她自己做工自己存哦，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OK， 然后你给房贷那些给家里的费用，我觉得 OK 啊，除非是你的薪水不够 cover， 或者是你可以跟你太太直说，就说哎，可能可以这样分担一部分这样子，所以不要把东西都放在心上，久而久之就会爆发。
0: 我相信就是 Joseph 他现在可能比较需要面对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怎么让他的太太就是跟他站在同一阵线。
1: 其实我不知道，对我来说就是处理这种金钱的问题，我会使用一个比较理性的方式去解决。因为如果你是太过感情用事的话， 反而会让彼此感情更加的陷入一个困境，我觉得。
0: 嗯，就是这很难耶，就是家人之间其实讲钱真的是很难，可是那是太太的家人吗？
1: 对，所以我觉得你首先就是要先让太太站在你这一边，嗯，然后才可以说服他整村人，你知道吗？
0: 整村人。
1: 对，因为现在不只是太太的妈妈是在要求他买一些电器给他，就包括了老婆的弟弟，他的一些生活用品也就变成了你的一个负担，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是，如果你真的是不正视这个问题的话，他的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大的，可能以后就什么表姨啊表姑啊全部都会来找你了。你不怕吗？
0: 如果你还有一些其他的建议，或者是你是曾经这样子走过来的话，你可以给 Joseph 一些建议，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88551003。

0: Hebe 田馥甄，我想我不会爱你。
1: US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目前符合条件的国际碳信用供应不足，政府允许需要缴纳碳税的本地企业将2025排放年没有使用的国际碳信用抵消配额转到2026排放年，但抵消配额会根据碳税率的变化做出调整。永续发展与环境部和国家环境局今天发文告说，抵消配额的转移属于过渡性措施，是为国际碳信用交易市场的发展争取更多的时间，确保市场上有更充足的碳信用供应。
1: 两家公共巴士业者 SMRT 还有新捷运将从6月15号开始把部分的快捷巴士服务改名成直达市区巴士，并在早晚尖峰时段增加班次以及优化停靠站的安排，为乘客带来更大的出行便利。 SMRT 今天发文告说，现有的快捷巴士服务8681号将会改名成直达市区巴士服务647号，9511号将变成648号，9821号将变成649号。另外，新捷运也在今天宣布将513号的快捷巴士改名成646号直达市区巴士，8501号改成5650号。
0: 澳大利亚政府表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撤离到澳洲的6名乘客会在专门建造的隔离设施中隔离至少3个星期。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4: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说到钙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想，哦，就是那个构成骨骼牙齿的必要成分。但不止如此，因为它也对肌肉、神经传导、血液凝结还有消化等等的人体生理机能都是相当重要的。但是根据一项调查显示呢，很多男女都没有达到钙的足够摄取量，就成为了矿物质当中摄取状况最差的第一名。以下有几种食物是平日容易摄取到的高钙食物，就介绍给你，就包括了小鱼干、熟黑芝麻、脱脂奶粉、小方豆干。如果是需要更多的钙的话呢，可以摄取钙强化产品，就比如说有高钙牛奶、高钙豆浆还有钙片都可以摄取。
4: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你好，我是 Joanna 董子燕，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Joseph us。
1: 今天 Joseph 的问题啊，就是说、啊、跟太太结婚七年了，但是一直有一个心结。每次回娘家的时候，岳父岳母就会无意、有意无意的把他当提款机这样子。反正家里的一些电器需要换新的，或者是说太太的弟弟可能想要买新电脑，岳母呢都会很理所当然的就说：“哎、欸、，Joseph， 你来就是买给弟弟吧，反正你对电器比较懂这样子。”他就感受到说，在这个家庭当中有点被道德绑架这样子。
2: 嗯，也是有听众就是有一些建议的，就像是这位听众说呢，如果他们又叫你买东西的话，那你就跟他们说，我现在设一个 budget 给你，然后这个多少钱哦，就是要在我这个 budget 当中的，就是不可以超过，如果超过的话，我就真的买不下了。
1: 也包括买电脑吗？
2: 类似。
1: 哇，电脑就算便宜的话也不便宜哦。
2: 对，其实也真的是不便宜的，所以要怎么样去调适这种关系，我觉得很难。
1: 嗯，有听众说 Joseph， 这已经不是小气的问题了，是你长期被当成默认的 ATM， 而家里从来没有把金钱的方向跟这个责任就是派理的非常的清楚，岳母一句你帮忙买啦，永远都是你最后结账的，太太讲一句啊，一家人不要计较，但其实真正长期承担的就只有你一个人而已。最现实的是，他的薪水不比你低啊，但是这样子就默认就是你有点像是要帮这个岳母一家，就是他们的这个大大小小的开销这样子。
2: 嗯，也有听众说，诶，如果你是要用一个理性的方式去跟他讨论这个问题的话，你可能可以跟他规划一下你们之后的未来，就比如说你们的孩子啊，还是你们房子方面要做出哪一些提升，有哪些计划呢？跟老婆说，诶，我不是计较嘞，我是为我们的未来省钱，你懂吗？
1: 听众说可以尝试跟太太说，我养你不是问题，你赚的钱你就自己收。然后 Joseph 也可以每个月可能给太太一些家用，太太要怎么花，他要用这笔钱去资助自己的家人，那就是他的事，但是就不用额外给他额外的钱这样子。
2: 嗯， Joseph 现在是在线上听的，所以刚才我们也是有问他说他到底是有孩子吗，还是有几个孩子这样子。然后 Joseph 是说他目前是没有孩子，也不打算有孩子，所以老婆就觉得说这个孩子方面的钱已经省下来了，所以为什么不可以用在他家人身上呢？
1: 嗯，就觉得说我们家里也没有那种额外的那种经济压力啊，或者是一些负担等等之类的，所以就觉得 Joseph 你拿这个钱来就是付一下，那么也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啊。
3: 其实 Joseph 有没有可能哦，你的岳父岳母真的是可能比较依赖你，可能他们比较觉得你比较懂，所以就整天找你帮忙解决那个问题，然后呢他可能觉得你的 brother-in-law 可能不太可靠，所以什么事情都还是要靠姐姐和姐夫来帮忙解决嘛，对不对？这个是有可能的。那可能他们也想可能付钱，可想还钱，但是呢可能有没有可能你的老婆说不必哦，所以可能你是应该跟你老婆谈一谈的，可能就是你老婆其实当成把你当成理所当然的，可能只有你的老婆，而不是你的岳父岳母哦。
4: 是，如果你的太太是跟你站在同一条阵线，她应该不会同意他们就是他家的东西都赖在你身上。如果她跟你是不是一条心的话，那我觉得留着也没有用，以后他弟弟买房子啦、买车啊，都算在你头上，那你怎么办？长痛不如短痛
1: 啊。你的短痛的意思是，当然也不是说就是分开它是一个最坏的打算，
2: 嗯，
1: 但在这之前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2: 嗯，这个是你们之间唯一的问题吗？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1: 可能在金钱的价值观上面，两个人就是有点不大一样了。
2: 对，
1: 可能对于女生来讲，觉得说，哎，男生就是要多付出一些之类的。嗯、但 Joseph 他心里是觉得不是这样子的，有点不大公平。
2: 嗯，但是因为要看老婆的钱到底是用在哪里，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做这一些支付之后，其实老婆的钱是 存起来让你们两个人用的呢？
1: 哦，
2: 又或者是老婆她金钱方面的一些规划，她有一些打算是要让你们过上更好的生活，然后她又或者是她要让你在她家人面前看起来比较慷慨一点，比较照顾她一点的那一种想法，让他们就是觉得哦，把你就是让我女儿嫁给你，我很安心。
1: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可能，所以就是可以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就是跟太太好好的聊一聊，就是我们可能之间的那个理解会不会是有一点点的落差的。
0: Joseph， 我觉得你应该要跟你太太聊嘞。基本上，如果说你已经有跟她抱怨过，然后她还是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的话，这样就是可能要跟他摊牌，跟他讲清楚哦。家里的 expenses 你可以出啦，他的爸爸妈妈他自己养啦，你的爸爸妈妈你自己养啊。我都我也是希望有一个这样子的老公啊，可是他有做工吗？
5: Joseph， 既然你太太要你负担他那边家人的一些费用的话呢，你又开不了口，也不懂怎么跟他解释的话呢，干脆说你这边的父母呢，你也大出手咯，带他们去旅行啦，买东西给你父母还是你兄弟姐妹家人，你是到处看他心不心痛。
1: OK， 休息一下，广告资讯回来之后继续来讨论一下 Joseph 的这个问题。
6: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目前有非常多个路段都是车多拥堵的， PIE 往樟宜方向在头关 Road 的入口， AY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还有 AYE 往大市在 Normanton 跟 Lower Delta Road 的路段之间都是车多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7: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Susing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 BYD Susing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2: UFM 1003优选好。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有很多听众都在讲说，都在问说，哎 ，Joseph 的太太是哪里人？但其实我觉得，哪里人应该不是一个重点吧？
0: 嗯，
1: 就不管是哪里的人都有。可能各式各样的一个问题的嘛。
0: 对，我觉得你们有点既定印象哦。但是因为就是出于你们的好奇心，我们也是有帮忙问一下 Joseph 啦，因为 Joseph 现在也在听着嘛，所以、Joseph 是说他老婆是当地人。
1: 只是可能跟家里的那个关系是比较紧密一些的，从小到大是这样子啦、所以就长大之后结婚，然后也希望说家里可以就是可以比较好一点这样子。
0: 嗯，我觉得哦，就是 Joseph 真的是要跟老婆好好的聊一下嘞，就是因为老婆这样子打发，所谓的打发你说你爱计较，或者是说就是你有点太过执着于这点小钱的这种说法，我觉得可能老婆对你来说，可能老婆的眼里哦，这笔钱可能没有那么多。就是老婆可能觉得说，哎，其实只是一点点而已。但是对你来说，其实是可能你薪水的一大部分。
1: 而且可能也要跟他讨论的，就是说，虽然说一次两次看起来没有很多，但是如果长期下来的话，累积下来，其实那个数目是非常可观的。有听众，因为刚才就是有很多听众都讲到说嘛，就是可以让 Joseph 的太太试着可能可以买东西给 Joseph 的妈妈啊，或者是其他之类的啊。但就有听众站不一样的一个立场，他就讲到说，很少听到有老婆会帮忙老公家里的事的，这个你想都不要想。
0: 所以就是以牙还牙这种方式是不用想的。
1: 比较难一点点。
0: 对，
1: 不过有听众他是说，首先 Joseph， 你的老婆必须要站在同一个立场认同你的想法，然后呢，你也必须对他们的要求设下这个金钱的限制，再来不要让他们把你的好意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付出，你要学会跟别人 say no， 哪怕他是你老婆，你也要学会 say no。 我的情况就是，我的爸爸经常会把我的老公当成是便利店，什么事情都是找我的老公解决的，而我两个弟弟啊，也是已经成家立业，但是我的爸爸从来都不会去打扰他们，他讲弟弟他们需要养家啊。诶，难道我的老公不需要养家吗？我的老公一直都是不太会就是拒绝他老人家这样子，但是我的立场就是一定要拒绝，然后呢，我也会帮我的老公直接退掉，叫爸爸呢去找弟弟他们帮忙解决这样子。所以还是那一句，你的老婆才是解决办法的第一步。
0: 也有听众就是提出一个可能性，嘿 Joseph， 有没有可能哦，就是你跟你的太太是没有给家用的
1: 哦，
0: 所以你的太太娘家就会一直要你出一些费用，就觉得说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所谓的讨一些家用这样子。
1: 虽然说结婚了啦，就是，但我因为你看啊，就是Joseph 跟他的太太都是有工作的嘛。再来讲，不是应该可能就是太太的家人就由太太去可能就是补贴，然后 Joseph 的他也是有自己的爸爸妈妈吗？他也是要给他们家用的嘛。
0: 的确是啦，的确是。所以我觉得 Joseph 真的是要跟太太了解一下他们家里人或者是就是生活习惯上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一种想法。
1: 有听众是说，让老婆自己出， Joseph 你不要管他。
0: 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想法的话，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来打字进来，或者是音频留言。
1: 很快就最后一段咯。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andon 带给你的。
3: 虽然说体重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但是你知道就好了，不用回答我们。你的体重有没有超过55公斤？如果是要找到你的腰围，可以就是仔细听一下，因为我们有超级好礼要送给你。
2: 年纪增长的时候呢，我们的代谢就会变慢，穿衣服呢也会变得穿不下，健康亮红灯。那么就可以交给瘦身专家 London， 因为他们现在召集有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要成功的帮他们瘦下来。
3: 他们超人气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得健康瘦得漂亮的好伙伴，不需要打针，不需要吃药，只需要30分钟，很适合忙碌的女性。
2: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他们的身体循环、代谢跟睡眠都变好了，可以重新拥有平坦的小腹，还有这个纤细的美腿，更健康、更年轻、更有活力。
3: 现在就有好消息了，因为母亲节嘛刚刚过，五月呢，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10位幸运的 UFM 1003女性听众成功的瘦下来。现在首10位抢答答题的这个女性听众朋友，就可以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可以免费把价值388的母亲节好礼带回家。送完为止，动作要快。
2: 25个名额，只剩最后5个了。今天的问题就是，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呢？A 40公斤， B 55公斤，
3: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以上信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2: 最后一段要来补充一下。
4: 哎呀，做社保可怜你哦。只要 actually solution 很简单，你委屈是吗？ firmly reject 他们啊， reject 一次， reject 两次， reject 三次，你觉得他们还会再问你吗？如果他弟弟有本事，又跟你的赚的工钱差不多，为什么他自己不可以自己去买他想要买的东西？啊 ，just like 几个观众讲的，以后他买他结婚啊给的聘礼、买家买车，你都要帮他付啊？不要这样 stupid 啊！
5: 就是，我觉得首先我看到你的问题啊，其实是你没有跟你的老婆好好的沟通，他可能觉得你的经济范围内可以做成，所以他不觉得你是 problem。其实你一直在纠结，是因为你说你本身的收入也没有这么多。首先坦诚跟你的老婆讲，因为有时候共同的所谓的资金，可能就是你老婆她赚她自己的费用是你出，这种情况，所以她其实可能不大懂你的经济的那个情况，所以坦诚跟她讲，到头来她站在你那边，连假如就说碰到说需要还什么钱啊，或你的那个岳母还是岳父，最少限度他会站在你这边说 OK， 我们就split the bill 还是什么东西，好过你直接跟你的岳父岳母，他就会觉得你小气啦，什么一大堆，哇你赚这么多啦，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啦，你现在跟我计较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追根究底就是先从你的老婆那边下手，能跟他讲要把你的经济状况能差的解决其他东西，祝福你。假如你觉得这不是问题，你有经济上没有问题，你要还多少你就给他，反正他的女儿都将嫁给你了，你还嫌这么多干嘛？
2: 有听众是说跟他讲公司要裁员了，在老婆的面前呢就演一下戏，这样子比较不会伤和气。
3: 但是也有听众就提醒哦，如果你是想要 设下一些界限的话，你先要跟你的老婆谈好来，你才在他的家人面前可能才会就是知道，就是会有老婆挺着你的那种感觉，会比较安心一些啦。
2: 嗯，
3: 不然就是大家对付着你，可能压力会变得很大。
2: 听众提了一个主意，以后就不要去岳父母家啦，就不用给钱了。但也不是这样子讲啦，就有的时候还是要陪太太回去嘛。
3: 你知道现在还是有陪闹的嘞。你还可以就是用一个电子付钱的方式来，就是如果
2: 他们需要钱的话，
3: 真的，对，真的是硬要你付钱的话还是可能的嘞。我觉得
2: 更重要的就是确实要跟太太好好的谈一谈，让他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而且就是在谈的时候，最好也是不要在他们的家人的面前这样子啦，就是私底下好好的聊，说我的界限就是这样子。偶尔的话可以，你说像可能什么生活用品啊，可能那个shampoo啊，那个东西的话当然是 OK 嘛，日用品嘛。但是如果像你看弟弟他要买电脑，他也是已经出社会工作的人嘞、欸。他应该有自己的能力可以去买才对啊。
3: 又或者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要设一笔钱出来的话，你可能就是可以先把一笔拿出来，然后跟老婆说这是这一年下来我会付出的这笔钱了，所以如果你真的是用完了之后，我就真的是无法再贡献了。
2: 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听众讲了，别人都不会不好意思了，你为什么要不好意思呢？他又不是没有能力赚钱，或者是说他有什么问题赚不了钱，所以你就应该要开口 say no。
3: 嗯，又或者是你 egg blur 咯， Joseph， 你 egg blur 的话可能就可以跑掉了。
2: 还有听众是说，刚才因为我们讲到说就是叫媳妇照顾可能就是老公的家人会比较难一点点嘛，不过这位听众呢他就跳出来说 no no no， 因为 他本身是一个媳妇啦，然后她就是在照顾丈夫的家庭。她说丈夫的姐姐因为她是专职的家庭主妇，所以呢家公就说她很辛苦啊，没有什么钱啊，所以大大小小的事都找这位听众啊、也就是媳妇来帮忙照看这样子。
3: 所以我觉得真是不容易，但是真的要谈。如果你真的不愿意谈的话，你就永远会被困在这个情况当中哦 ，Joseph。所以我觉得你真的是要跟太太真的摊牌，然后好好聊一下。
2: 嗯，加油 ，Joseph！ 也谢谢各位听众给的一些建议，还有过来人的一些经验分享。
6: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Upper Thompson Road 往 SLE 的方向，在 Marymount Lane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 KPECP 的出口，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拥堵的。还有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车多拥堵。如果你有顺以上路段的话，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6: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北部的朋友那边有在下雨吗？看到那边现在应该是在下着阵雨的，其他地区都是局部多云，25度到33度。
7: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8: 现在的时间是
9: 傍晚6点。
10: UFM8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国立健保集团旗下的三家医院获得术后加速康复的国际认证，在一套标准的工作流程下，手术病患在术前可以获得详尽的咨询辅导，在术后可以加快康复，缩短住院的时间。陈笃生医院、邱拔德医院和雾兰医院都已经针对结肠直肠手术、减重手术和全息关节置换术获得术后加速康复的认证。
2: 目前符合条件的国际碳信用供应不足，政府允许需要缴纳碳税的本地企业将2025排放年没有使用的国际碳信用抵消配额转到2026排放年，但抵消配额会根据碳税率的变化做出调整。永续发展与环境部和国家环境局今天发布文告说，抵消配额的转移属于过渡性措施，是为国际碳信用交易市场的发展争取更多的时间，确保市场上有更充足的碳信用供应。
1: 韩国一艘货船早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袭击，韩国政府表示，针对任何民用船只的袭击都是不可容忍的，所幸所有的船员都是安然无恙。为了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韩国政府将会跟相关的国家保持沟通，并提升船只和船员的安全保障。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全球有大约超过4亿2000万人都是糖尿病患者，预计到了2040年，这个患病的数目会增到6亿4000万，让很多人都担心自己会患上糖尿病。但是最近一项研究就发现呢，使用大蒜不但可以降低空腹的血糖值，糖化的血红素、总胆固醇、坏胆固醇都可以减低，而且呢还可以增加你的好胆固醇。研究人员也表示哦，这个大蒜的干预试验持续的时间越长，参与者的空腹血糖、总胆固醇还有坏胆固醇的水平的改善就越大，所以建议你要多摄取大蒜，对你的血糖值还有胆固醇水平都会有大大的帮助。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他放假了，
1: 悠悠我回来了，接棒接棒，
0: 我是 Xavier 洪玉，
1: 我是嘉怡，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1: 啦啦啦4到8，
0: 在这个小时呢，我们没有一天一物，
1: 我们也没有谁是卧底，
0: 真的吗？没有谁是卧底哦，
1: 没有没有，因为就是。对，就是老大灵魂人物不在，你知道吗？我们就
0: 什么东西都做不了，是吗？
1: 也不是这样说。
0: 没有，老大说他放假，那个一天一物也要照着放假，下星期才会回来了。
1: 但其实我有很多东西就是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我韩国之旅啊。
0: 哦，期待期待。如果你
1: 真的期待吗？你这样期待期待，然后你就直接
0: 马上换一个话题。没有，还是要帮老大打一下这一个一天一物嘛。
1: 啊 ，OK OK。
0: 对对对， okay. 就是因为之前每一天的那个节目当中都有，所以如果你可能在这个时段你没有听到，你觉得有点空虚、有点寂寞的话，你也可以到 Podcast 平台。搜索一天一物，或者如果你想要这个链接的话，你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了，我们就把这个链接传给你这样子。
1: 又或者你可以到我们 t.me/fm 啦啦啦，看到上个星期也是有非常积极的，就是上传我们的链接啊，在里头也是有的 t.me/fm 啦啦啦。

0: Aline 的歌曲《未知》，刚才听到了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嘉怡终于从韩国回来了。
1: 其实我这次去韩国是跟我的家人一起去的嘛。首先是跟我妈妈一起去，妈妈就大概我们在那边待了大概五天之后，我爸爸才带着我阿妈一起过来。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是因为是我第一次算是带家人一起到处走，因为韩国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熟悉的一个地方嘛。我在这几年是去了几次啦，不是很熟悉。
0: 可是你之前不是也是跟家人一起去的吗？
1: 那个是去济州岛，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有小客一起去，所以你知道还可以一起承担这个责任，这个重任。但是这一次是我一个人安排那个行程嘛，再加上就是之前我们在做一些广播歌王的一些安排，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没有什么时间去计划还有规划这次的行程。所以我在去之前呢，其实也没有做太大的打算，就跟妈妈会走过一些餐厅的时候，就说哎，这家看起来不错，要不要一起进去吃这样子。就有一天呢，我们本来是要去吃鸡肉的，就炒鸡肉，但是就经过一家很出名很出名的刀削面的时候呢，我就看诶，没有什么人在排队，妈妈要不要去？妈妈说好吃吗？没人排队嘞。我就好吃的好吃的，我
0: 你吃过的吗？
1: 我没有吃过，但是我
0: 你没有吃过你还敢讲好吃？
1: 因为我跟他说我一个朋友是个吃货，他跟我说这家真的很好吃，一定要去。然后我就跟妈妈说那个朋友味蕾应该不错的，应该不会错到哪里去啦，我们去试试看吧。然后妈妈讲 OK 好，所以我们就说就很快就进去了，你知道吗？就不到五分钟我们就已经入座了，然后点餐了。然后那食物来的时候就的确真的是很好吃，但是因为没有什么人，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要证明给妈妈看，就是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有名，而且是很多人想要等但是一直等不到的一个地方。
0: 那为什么那天没有人排队？
1: 就很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们出去之后呢，我就看说妈咪，这是我第一次吃这一家，因为每次我经过的时候都是很多人很多人的。然后隔天呢，我们也经过了那家餐厅，
0: 排队
1: 真的是排队，排很长很长，而且就是它真的是 S 型这样子，你知道吗？所以它是一直排一直排，排到就是大陆都有嘞，都有人。然后我就是哇，一个妈妈说哇，还好昨天我们真的是你知道趁没有人的时候来哎。然后就等到我爸爸还有阿妈来的时候，
0: 你们要带他们去吃？
1: 对，我要带他们去吃。然后我们刚好经过的时候也没有人，你知道吗？
0: 怎么会？
1: 我们很快就入座了，就不到十分钟我们就已经进去了。然后
0: 你们去的是用餐时间吗？
1: 是七点多，傍晚七点多。哇！所以我就跟我妈妈说：“哎呀，他们没有看到。”然后我就说：“我去翻一下照片。”我就说：“你看那天真的是很多人排队的。”然后他们就半信半疑的那种样子，你知道吗？他就好好好。然后我压力就很大，因为你知道这种东西是有一点主观的嘛。
0: 当你跟人家讲好吃的时候，就害怕对方讲这样东西你讲好吃啊，
1: 所以就还好而已嘛，有什么特别的？然后他们就来了吃了，就是不错，挺好吃的，挺好吃的。然后我们就离开的时候呢，就开始排队了。他们说哇，还好我们早来。然后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排队，那个东西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好吃？
0: 哦，因为你知道其实这个人就是我们人在排队的时候，因为你对这个东西有期待嘛，
1: 对，
0: 加上你排队的时候就觉得哎呦肚子真的好饿，好想吃东西，所以当你在吃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哇真的很好吃。
1: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如果你排队排得太长的时候，也会让你觉得说这个东西真的值得等没？
0: 其实我出国我不是很喜欢排队的。
1: 是吗？所以你看到真的是会离开的？
0: 如果等太久的话我就离开，因为出国的时间很有限啊。就还要赶行程啦，因为感觉有很多地方都想要去，虽然说我的行程每一次都会就是有中间一两个被拿掉这样子，但是就觉得吃饭的这个部分就不想花太多时间在排队上。
1: 对，所以我就是在想这个问题，我也纠结了挺久的，就是在带家人出去哦，的确真的是会有那种好吃，要带你们去一些好吃的地方、好玩的地方的那种压力，再加上就是排队这件事情，我觉得排队真的是有一个刚刚好的时间的嘞，就是不可以太快进去，也不可以排得太久。就是这如果是10到15分钟，我觉得是 刚刚好的，你知道吗？就是你在排队的时候，你就会有那种期待。
0: 我觉得 OK， 嗯，十到十五分钟可以接受。
1: 对，但是你也不会说哦，就是太长，我不想排。嗯，但是如果是完全没有排队的话，也让会让你质疑它的品质，不会吗？还是我想太多？
0: 你想太多了，
1: 真的吗？因为我觉得真的是排队会让那个东西比较好吃一点的、
0: 欸。你刚才讲说你带你阿嬷去，
1: 嗯，对，
0: 他 OK 吗？韩国我记得他很多地方都是要有点像爬山这样子的、欸，
1: 诶、欸，对，所以我们在逛街的时候，我就跟阿妈说，阿妈，你就找一个咖啡厅让你坐一下，
0: 然后你们就把他丢在那边就，
1: 没有，爸爸就陪着他、哦，然后我们就轮流陪着他这样子，
0: 吓死我，我想说把他丢在那边，然后自己跑去逛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方向，在 Tampines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Upper Thomson Road 往 SLE 的方向，在 Marymount Lane 之后，第四条车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大家猜猜看，生 baby 之后几个月减肥最容易成功？
2: 哇，我是男生，哪里会知道？
3: 其实很多妈妈也不知道，告诉你，答案是产后六个月。调查发现，如果没有在这段黄金时间瘦下来，未来还会胖约8公斤，
2: 太可怕了吧！
3: 而且顽固脂肪囤积，变成妈咪塔米产后肚腩松弛、下垂、妊娠纹等也会一直跟着你。
2: 但很多产后妈妈都说，不是不想减，是根本没时间。顾家看孩子已经很累，没有体力运动减肥。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很多顾客做 London Easy Slim 有很好的效果。像他们的满意顾客 Stephanie 就是四个孩子的妈，成功减了8公斤，还能穿 S size 的衣服。
2: 更棒的是，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收紧腰线，重新有平坦腹部，身体代谢也变好了。
3: 你也想体验吗？好消息，欢庆母亲节！现在抢先回答问题的十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价值388元的母亲节瘦身好礼要送你。
2: 问题是，产后几个月是减肥黄金期 ？A 60个月 ，B 6个月。
3: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4: 你好，我是文宏。九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一起探索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5: 在亚美尼亚，走进世界遗产古老修道院和加尼神庙，穿越火山湖泊，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乘吉普车深入加尼谷，换船缓缓驶进塞凡湖的蔚蓝，品醇厚白兰地，学手工薄饼，漫步埃里温跳蚤市场，艺术与生活在指尖流淌。
4: 文宏随团9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5566爱情漫游。
1: 听众说我是戴望那个餐厅哎、欸，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点点啦。这样子的话，我是不是要开一家嘞？
0: 哈哈，你开一家，你把他带你来新加坡吧。刚才也听到了王赫野的歌曲《从前那个女孩》。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

0: 到了王赫野的歌曲《从前那个女孩》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3新闻快报。
0: 市场继续压住人工智能相关股，促使亚太股市今天即使面对中东紧张局势依然有所回升。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 0.42%， 报4942.77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涨 4.32%， 深圳涨 2.16%， 上海涨 1.08%， 台湾涨 0.45%， 香港涨 0.05%，东京下跌 0.49%， 澳洲下跌 0.49%。
1: 国立健保集团旗下的三家医院获得术后加速康复的国际认证，在一套标准的工作流程下，病患在手术前可以获得详细的咨询辅导，在手术后可以加快康复，缩短住院的时间。陈笃生医院、邱德拔医院还有雾兰医院都已经针对结肠直肠手术、减重手术还有全膝关节置换手术获得术后加速康复的认证。
0: 马来西亚政府宣布将跟英国半导体巨擘安谋在晶片设计方面展开战略合作，希望在3年内能够推出自行设计的品牌晶片。马来西亚经济部长今天告诉媒体，马来西亚跟安谋的合作象征马来西亚迈向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新阶段，并让相关马来西亚的企业能接触安谋的运算平台跟知识产权组合。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4: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天气热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身体不舒服，反而会开始频繁的吃冰、喝冷饮或者是吹冷气，导致更多的健康问题。在中医的观点当中呢，姜不只是在天气变冷养生的好食材，在天气炎热的时候也有独特的保健功能。俗话说饭不香吃生姜，意思就是当你食欲不振、饭量减少的时候，可以吃一些生姜片，或者是在菜肴当中加一点嫩姜，都可以促进胃液分泌，提升你的食欲。中医师也表示，姜的好处不只是在天气冷的时候，天气炎热的时候吃姜哦，可以健脾开胃、驱寒防感冒、出汗降温、防中暑以及祛湿消肿。
4: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Hello， 我是 Libby，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小事都吧。
1: 现在呢，就有一个新的报道出来，然后他们说呢，就是如果你工作时间是比较长的话，也就代表说你会更容易的变胖。我觉得很有趣，因为
2: 跟工作时间也有关系。
1: 对对对，他们是说，这个是一个国际研究啦。然后他们发现呢，就是如果你是减少你的工作时间的话，可以帮助你控制你的体重，所以还挺有趣的。就是有没有想过工作时间跟你的体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直接关系呢？
2: 是因为压力的关系吗？
1: 他们是觉得说，在工作时间长的情况下，你会比较缺乏运动，因为没有时间运动嘛。再加上就是你工作的时候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也就会导致你的那个皮质醇，也就是 cortisol， 就是这个一种荷尔蒙，压力荷尔蒙啊，会提升，然后会导致我们的身体会储存更多的脂肪，也就因为这样子会加剧我们肥胖的问题。
2: 我可以理解，就是因为你今天可能在有压力的一个状态之下，比如说你下班了就觉得哇，今天忙了一整天啊，就想要好好的吃一餐，
1: 就犒赏自己。
2: 对，或者是说，你可能今天工作比较忙碌，你工作时间比较长嘛，所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你比较没办法就是那么的精打细算，就感觉说，我就是这个可以吃得饱，然后我就追求吃得饱，而不是吃得好。
1: 就是可能也没有。

0: 选一些比较健康的一些一些材料，一些食材。
1: 嗯，虽然说我知道，就是如果吃太多饭的话，就是确实会比较肥胖一点点。
0: 嗯，
1: 对，很常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啦。但是我平时我还是忍不住我想要吃饭。
0: 而且哦，就是有没有发现，就是如果你是在外面吃饭的话，
1: 嗯。
0: 通常的那个钠含量会比较高一些，
1: 对，
0: 比起我们在家里吃，
1: 就而且你也没有时间回家自己煮啊。
0: 对，
1: 有好几次我也很想要就是买一些食材回家自己煮，可是、嗯、哇，我回到家就已经九点了，
0: 对，
1: 然后煮到来可能已经十点了耶，我想说我这样我几点睡觉，几点休息？
0: 其实我也是这样子的，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耶，困扰了我很久，所以现在我已经放弃了，就是直接吃了才回家。就是在外面吃了先回家，
1: 就一样咯，外面吃的东西就通常会比较没有那么健康、
0: 嗯、
1: 是吗？
0: 但是还是可以选的，就挑选咯。嗯，
1: 我上个星期、就是、我上个星期大概吃了两次的西餐在晚上
0: 然后咧，你是觉得是罪恶感超标的吗？还是
1: 在吃的时候觉得很过瘾，然后在点的时候觉得我真的很想吃，你知道吗？
0: 嗯，
1: 但就还真的忍不住。
0: 但是哦，我今天回来的时候，有同事跟我说：“乔伊，你好像变得比较白，比较胖了一点。
1: ”哦，所以休息太长也是一样会导致肥胖是吗？
0: 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他说工作时间长会导致肥胖问题吗？嗯、但是我这个是反过来的嘞，我没有工作时候反而比较胖、欸。
1: 你跟这个研究报告比较不大，不过因为你出国了，因为通常出国你也。不会去运动，而且你就一定要吃当地美食吗？
0: 但是我走很多哎、欸，
1: 走很多，
0: 而且你知道韩国就是常常会爬楼梯。
1: 对对对对对，应该要瘦才对、哦、是吗？
0: 没有，我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爬楼梯了，因为我带阿妈去，
1: 所以你就直接搭车。
0: 对，比较多。
1: 所以肥胖就是因为经常搭车。哎，其实讲真的，就是如果你工作时间比较长的话，也是会有的时候赶时间，你会想要搭车。
0: 嗯，所以是不是就是要？有意识的就是空出一些时间，
1: 怎样嘞？
0: 就是
1: 老板一直盯着你
0: 爬楼梯回家、
1: 爬楼梯回家，新加坡哪有那么多楼梯
0: 为什么不可以？你就是上下爬几下咯，对吗？
1: 很累耶，工作时间长就想要躺在家休息了是吗？我是这样子啦、嗯、我星期六睡一整天耶
0: 但是我觉得你还好嘞，
1: 真的吗？
0: 没有
1: 没有变比较圆吗？
0: 对，还 OK 还 OK，
1: 你胖就好了，我不要。
0: 所以我们工作时间是什么？不够长还是太长了？
1: 我们其实也不好说，但是我们新加坡的那个上班时间有跟以前比起来的话比较短一点点，是吗？
0: 嗯，是比较短一点。
1: 我记得以前好像是要做六天还是五天半啊？
0: 五天半，对，好像是。
1: 现在是五天？
0: 现在五天。因为如果是说 officer 的话是九点到六点工作时间，九、
1: 哦、
0: 个小时一天，
1: 其实也是蛮长的，所以
0: 四天制是要迈向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模式吗？
1: 这样我们大家应该都会瘦一点点啦。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也可不如。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其实有听众问哦，如果是改成4天制的一个工作星期哦，如果一天工作12小时，你可以接受吗？
0: 当然不行啊，这样子你。
2: 但是你就其中一天不用上班了哎。
0: 可是你这样子，你吃饭的时间可能也变得更晚一些啊。
2: 就在工作的时候吃啊，
0: 没有你下班之后就觉得，哎呦，我那个脑力用了很多，我现在还是很饿啊。脑力也是很重要的
2: 哦，真的、啊，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哎，我会宁愿4天制、欸。
0: 我不行。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 PIE 方向，在 KJ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提醒你，现在下班时间有非常非常多个路段都是车都拥堵的，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你的下一段精彩旅程即将起航，立新邮轮领航星号，从5月31号到9月22号，限时从新加坡出发，前往热带秘境，包括邦格岛、刁曼岛、芽庄、胡志明市以及更多惊喜目的地，让你一次玩个够。每人只需199元起，使用 DBS 或 POSB 信用卡，再享额外5%的折扣。附带条件，现在就预定你的领航星号海上假期，拨打800-852-8188或浏览 stardreamcruises.com。
4: 错过了 Kaspo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Susing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 BYD Susing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2: UFM 1003，优选好歌。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话说有一名加拿大的男子啊，一名华裔男子，最近呢去一间餐厅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呢，他就跟那个店员要了塑料袋，结果店员说哦，不提供免费的塑料袋，如果你要打包的话就要自己准备那个环保袋。结果那名华裔男子就很生气，他就开始对那个店员狂骂，你这个 minimum wage worker， 言下之意是你这个低薪劳工。
3: 劳工不是 worker 啊。
2: 对，劳工是 worker。然后他念成 worker。
3: 刘宪就是他的英文不好，不懂就装懂的时候就会闹笑话。
2: 有啊，我也是把佛念成婆过啊。内衣这个也是，我一开始我会把它念成那个 lingerie，
3: 其实应该是
2: lingerie， 是，对，
3: 是。你看啦，看啦，难下台的，现在我们
2: lingerie 对吗？
3: Lingerie
4: 差不多对了，是 Lingerie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我是文宏。九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踏足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葡萄酒酿造传承悠久，格尔盖蒂圣三一教堂伫立云端，壮丽宁静尽收眼底。亚美尼亚塞凡湖和加尼谷湖泊峡谷风光绝美震撼，游船、吉普车、缆车多元体验，深度漫游，五晚入住五星级酒店，餐食全包。文宏随团九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
3: 大风吹吹什么？
4: 跨时代的歌。

0: 这首歌曲是蔡幸娟的《问情》，收录在她1991年发行的专辑《真的让我爱你妈》当中。同时这首歌也是经典的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片头曲。很多人一听到这首歌，脑海里就可能会自动浮现郑少秋还有赵雅芝的画面，因为《问情》这首歌跟电视剧《戏说乾隆》的气质真的太贴近了，有一种很浓的江湖感，也有一种爱到最后还是留不住的遗憾。这首歌在编曲上用了很多中国风的元素，像是大鼓、二胡等等，所以整首歌听起来就很有画面，也很有戏剧张力。不过真正让人记住的还是蔡幸娟的声音，她的唱法很温柔很婉转，可是里面又藏着一种淡淡的哀愁，尤其是唱到爱到不能爱，聚到终须散，那种明明舍不得却又只能接受的感觉，真的特别容易让人听进心里。
1: 跨时代的歌，
0: 这首蔡幸娟的《问情》在发行了26年之后，袁娅维在2017年推出了改编翻唱的版本。袁娅维说，这首歌是他听过的第一首港台歌曲，所以这一次的改编对他来说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也像是在重温一种童年的记忆。不过袁娅维没有照着原本的方式去唱，而是采用了中西合璧的改编方式，加入了 Neo Soul 新灵魂乐的风格，把中国乐器跟西洋音乐的元素完美融合在一起。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版本的《问情》不仅保留了原版的东方韵味，也多了爵士灵魂乐那种很慵懒迷离的感觉，听起来既复古又很现代。

0: 众多讲说沙沙沙这首歌真的非常的回忆杀，当然是蔡幸娟的那个版本啦。
1: 其实我没有听过这个这首歌诶。
0: 1991年的歌你也还没出世，我也还没出世。
1: 你还没有出世吗？
0: 但是我知道这首歌非常经典啦，蔡幸娟的可以说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啦。嗯、对，不过我后来就是听到袁娅维的这个版本就很不一样。就是原本是一首比较中国风的歌曲嘛，
1: 对对对，
0: 他就加入了一些那种西洋的爵士，所以算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改编的版本。虽然我相信应该很多听众会说原版比较好听，
1: 但是因为原版也承载一些回忆啦，所以也不可以说就是完全就是抵消这些回忆，我觉得
0: 对，而且要有原版才会有改编的版本嘛，所以不管是哪一个，我都觉得非常的棒。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张仪方向，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大市在 Stevens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刚才在乌兰的听众说，已经没有在下雨了，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25度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7: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两家公共巴士业者 SMRT 和新捷运将从6月15号开始把部分快捷巴士服务改名为直达市区巴士，并在早晚尖峰时段增加班次以及优化停靠站的安排，为乘客提供更大的出行便利。SMRT 今天发文告说，现有的8681号、9511号以及9821号快捷巴士服务将会分别改名为647号、648号以及649号直达市区巴士。另外，新捷运今天也宣布将513号快捷巴士改为646号直达市区巴士，而8501号快捷巴士则会改为650号直达市区巴士。
2: 市场继续压住人工智能相关股，促使亚太股市今天即使面对中东紧张局势依然有所回升。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 0.42%， 报4942.77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上涨了 4.32%， 深圳上涨 2.16%，上海上涨 1.08%， 台湾上涨 0.45%， 香港上涨 0.05%， 东京下跌 0.47%， 澳洲也是下跌 0.49% 的。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一般而言，早期肝癌是没有任何明显的病征，病人甚至很难发现自己已经患上了肝癌。是到病情的中后期，就有机会出现右上腹的疼痛、腹部肿胀、食欲不振、体重急降、恶心、发烧等等的症状。到时候呢，恐怕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预防胜于治疗，高危人士还有年满60岁的男性应该定期接受肝脏的检查。高危人士就包括了长期酗酒、肥胖、不良饮食习惯、糖尿病、高血脂，还有肝炎病史的人。尽早发现潜在的患病风险，并及时做出适当的治疗，可以提高治愈率。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全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2: 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这是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2: 我是 Xavier 红玉，
1: 我是嘉怡，
2: 嘉怡终于回来一起点歌了，
1: 但很快也就是剩我一个人点歌了。
2: 好、啊，剩你一个人点歌？
1: 对，因为你很快也是要出国了，
2: 还没有
1: 了，
2: 还有两个星期，先等老大回来再说，
1: 就丢给他吗？
2: 对对，可以。不行不行不行，在这个小时你听到的所有的歌曲呢，都是听众的点播，而且除了歌曲之外，我觉得更难能可贵的就是属于他们的故事。
1: 嗯，有时候我们在听一些歌曲的时候，就会以我们自己的一些理解或者是一些经历去看待一首歌，或者是去可能可以说是解析一首歌吧。但是如果你是听另外一个人的故事，或者是跟他有关的一个心路历程，就这样子去看一首歌或者是听一首歌的话呢，可能会让你有一些不一样的领悟。
2: 对，就从这首歌当中，就是原本当然啊，就是那一个可能词曲作者他们有他们想要说的话，但是这些歌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有另外一番的意义在的。他可能是陪伴他走过人生一段非常重要的过程。所以在这个小时，欢迎你可以透过各种的方式来点歌，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 UFM1003.sg 点进去，就可以填写我们的线上点歌表了。
1: 又或者是可以在我们7点到8点的时间WhatsApp 进来88551003，还有最后一个方式就是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
2: 期待你今天就是打电话进来，然后可以点一首歌，也分享属于你的故事。今天第一位点歌的这位听众，他的名字叫做，他写 DALING 啦，就 Darling， 对，然后他是通过我们的线上点歌表来点歌的。他想要点这首五月天跟萧秉治的《外人》给他。他的留言就说到了，我36岁，跟他在一起17年了，这段时间我们拍拖了5年，结婚12到13年了，现在我们要离婚了。他算是我过了一半的人生的那个人吧，我们曾经很相爱很恩爱，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我们就疏远了。其实我挺生气的，气自己就是不肯变得对他更体贴一些，也气他为什么慢慢的改变了。这2-3年真的很奇妙，分了又复合，复合了又分，每一次回到他的身边我就后悔了，每次吵架离开他我也后悔了，这种难分难舍的感觉真的很痛苦。
1: 最后几个月我甚至几乎是每天都在问他，你还爱我吗？其实我不是想要听到什么答案，而是我只是想要找回那种以前我们很相爱很相爱的那种感觉。只要他说一句当然啦，我就会拼命的告诉自己我们是还是有机会回到从前的。可是后来我才发现我已经开始害怕了，我害怕那个曾经最熟悉的人会慢慢变得陌生。我一直记得2年前有一次吵架之后，他突然说可能我们的缘分已经走到尽头了。那一瞬间我真的是不肯相信的，我就直接跑出家门，我一个人在外面走了很久很久，在挣扎了很久之后，终于在去年的11月底我搬了出来。这是17年来我第一次那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那种感觉很奇怪，好像我身体突然少了一部分，会难受，会空掉，但同时又有一种很久没有过的自由。后来听到这一首《外人》的时候，我真的会一直哭，因为他唱的不只是爱情结束，而是两个曾经最亲密的人慢慢变成了外人。而最难过的就是我们以前真的很喜欢五月天。

0: 小秉志五月天的歌曲《外人》，这是 Darling 想要点给他的一首歌曲。
1: 也有听众在听到他的这一段话的时候呢，也是想起了在他身上超过十年前的一件事情。他说当时的感觉，现在听到他这段话，真的感觉感同身受。
0: 我相信就是达令可能现在就是在经历人生非常可能很重要的一段挫折。我觉得是挫折了。但是透过他的点播，他把这一些文字他的经历打出来，我相信可能在他的心里应该有比较舒服一些，有找到一个出口。
1: 我很喜欢就是 Xavier 用这段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旅程，因为其实我刚才第一个想到的词是很艰难。但是我觉得说虽然说是好像艰难啦，但是对你来说可能就是成长也是很重要的。
0: 对，他在这段关系当中是会有一些礼物的。就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个比较悲痛，但是我们如果换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可能你也会在当中学到一些什么的。我们的call in热线已经开放了，6691-1003，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点一首歌。喂，你好。Hello，
1: 你好，怎么称呼你呢？
2: 立方。
1: 今天要点什么歌呢？
2: 王心凌的《别问我是谁》。
0: 哇，这么经典！别问我是谁。
1: 哦，是那首。
0: 我懂。
1: OK， 这首歌是要点给谁的？
2: 点给好差不多 at least 三个人。
0: 啊？
1: 这是三个人是互相认识的吗？还是就是个别的朋友，就是不同朋友圈的朋友？
2: 有几个是认识的，他们是认识的。
0: 哇，这十三个人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2: 应该都算恩人吧，除了第二个不是恩人以外。
0: 恩人？
2: 不算恩人，第二个，
1: OK，
0: 我第一次遇到要点那么多歌给，
1: 对，
0: 要点这首歌给那么多人
1: 耶。对，因为我就觉得说，通常我们就是一个人会点一首歌嘛。但是你就是觉得这首歌可以唱给十三个人听，是吗？
2: 因为有些歌词有些 OK 啊，
1: 所以
2: 不是全部。
1: 你是想要跟他们说些什么话呢？
2: 说些什么话？我不能哼哦，
0: 啊，不能哼。
2: 其实我准备蛮多东西要讲的。
1: 哦，所以
2: 不懂。
1: 所以你第一个人是谁呢？
2: 有，
0: 有。他是你的
2: first love
0: 哥哥
1: first love、
0: first love
1: 对他初恋
0: 哦哇哦
1: 所以
2: 不是初恋啊，看你怎么理发初恋哦
1: 哦、oh, OK OK 就是第一段是第一段关系吗？
2: 第一个 love
1: 哦、OK
0: 第一次谈恋爱的对象
1: 还是暗恋？
2: 没有谈恋爱啊，只是互相喜欢
1: 哦、oh, 互相喜欢 OK 所以你想要跟周讲什么呢？
2: 如果会再相遇，最好别在一起。
0: 好，我们马上来听听你点的这一首王心凌的《别问我是谁》。这十三个人当中，相信每一个人对你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些不同的影响啦。然后更重要的是 Joe 你的 First Love， 来听这一首《别问我是谁》。
1: 如果你们就是还有在联络的话，也希望你可以跟你的十三位朋友说一声，现在点的这首歌就是给他们的。

0: 这是立方的点播王新平，别问我是谁。
1: 点也是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他的算是初恋吧 Joe。 接下来还有多一位听众是在线上的，
0: 我们在资讯回来之后再接通 UFM 1003路况情报，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市方向在 Pioneer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大市方向在 Stevens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0: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0: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0: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啦啦啦，我们的call in热线6691-1003，
1: 又又又，怎么称呼呢？
2: 我叫David。
0: David， 你今天要点什么歌？
2: 我要点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你刚才明明，你刚才，你刚才。你刚才在线下你明明讲你要点刘德华的你是我的女人，怎么在 online 你就变成好久不见？
2: 没有啊，要折磨你们嘛。
0: OK， 我让你折磨，我让你换歌。
1: 是 折磨你是我们的工作嘞。
2: 因为刚才你说是你们的工作吗？现在换成是我的工作。
0: OK， 你赢了。你这首好久不见要点给谁？
2: 啊，等我一个以前的女朋友。
0: 以前的女朋友？
1: 多久以前？
2: 30年了。
0: 30年？那你现在还单身吗？
2: 我现在没有啊，结婚了。
0: 你老婆有在听吗？
2: 没有啊。
1: 你确定你老婆不在听？
2: 啊，什么？
1: 你确定你老婆没有在听啊？
2: 没什么事情的嘛，只是失去了联络。看你可不可以，借这个机会跟他讲一声咯。
0: 哈，你还要借这个机会跟那个就是分手的女朋友？
1: 你好像也是有一点忐忑、哦。
2: 反正都已经是过去了嘛，对不对？
0: 老婆知道他的存在吗？
2: 啊，知道了，要学你放下了，你才会敢讲，对不对？你没有放下，你才会敢讲呢。
1: 哇哦，你的老婆，
2: 对不对？
1: 好，你的老婆真的是很有安全感的一个人呢。
2: 没有，你要给她安全感，她才会嘛，对不对？
1: OK，所以先讲讲看，这个30年前的这一段恋情对你来说是怎么样的一段呢？
2: 哇，是一个很刻骨铭心的。
0: 怎么刻骨铭心？发生了什么事？
2: 总之就是有故事的人。
1: 你的笑声也是非常有故事的。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就是30年前的这一段恋情到底是为什么会刻骨铭心？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是会想到对方呢？
2: OK， 第一呢是因为在我注册的时候他跟着我在一起，然后我在注册那一天过后我就决定说不要注册，然后就搞到风风雨雨。
1: 所以也就是说你们之前是已经差不多要步入婚姻的那个阶段了。
2: 我不是我不是跟他注册，是跟另外一个女孩子要注册。
1: 是现在的老婆吗？
2: 不是。
0: 哇，你的这个感情史感觉很丰富一下
2: 哦。我都跟你讲真的是要搞到很多很多东西。
1: OK，
0: 所以你确定你的这个好久不见只是给那个女生，还是还有其他的女生吗？
2: 没有了，给那个女生哦，给那个女生。
1: OK， 所以
2: 其他的女生改次打来再给。
0: OK，
1: 所以他就是陪你去注册，跟另外一个女生
2: 陪我去注册
1: 哦。
2: 是我要注册了，遇到他，然后我就没有去注册，然后就跟他在一起，然后搞到了风风雨雨。
0: Oh my god！
2: 然后过后啊。有在一起一段时间又不在一起，然后过几年后我们又遇到了，遇到的时候到他有风风雨雨的时候突然间他就消失了，就是这样。
1: 所以、
2: 啊、
1: 他消失的那一瞬间你是觉得说你还找得回来吗？
2: 因为以前是飞车嘛，过后
1: 哎呦切断了，
0: 你说
1: 以前是陪着，现在有，
2: 现在因为没有失去联络，他都反正我被他没有打的话，连我也不知道他电话号码，我知道他妈妈住在哪里了。
1: 所以你现
2: 在、啊、他已经结婚了，
1: 所以你现在最想跟他说的是什么呢？
2: 只是没什么话，只是说很想见一面这一把
1: 啊，
0: 还要见面
2: 啊，很久嘛，
0: 这个渣男
2: 好不好嘛？
0: 有人这样子讲你吗？
1: 见
2: 面没什么的吗？
0: 那你会带你的老婆去跟他见面吗？
2: 第一次不会了，第二次也许会了。
0: 还有第二次啊？我们在广告，
2: 很久不可以吗？
0: 可以，你赢了。主要
2: 跟你讲一件事情，我跟你们讲，你们还年轻。
0: 好，你说。
2: 我有一个朋友 他可以哦，这真的，他的前任的老公跟现任的老公一起跟他庆祝生日，你知道吗？
1: 嗯，
0: 哇，很丰富，
2: 是女孩子嘞，
1: 哇
2: 哦，哇哦，你看你们年轻人都不可以。
0: 嗯，但是嗯，我不知道应该要讲接下去，因为哦，我们现在 WhatsApp 很多人在骂你，你知道吗？
1: 我觉得为了保
2: 我不会骂我，只是这样讲而已。
1: 好，
2: 因为那些人骂的呢，都是他们会讲，只要遇到他们真正的时候，他们就不懂怎么做了。
1: 没事，
2: 我们就是这样的。
1: 我们虽然说要折磨你，但是我们现在就起到了这个保护的作用了。马上在资讯回来之后呢，就听到你这一首《好久不见》。
3: 先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我们这
4: 么在乎他，大家好，我们是曹某，我是蔡依杰。
5: 蔡依杰，这些年来我们三个人整整齐齐的再一次跟我们最爱的歌迷们见面，跟以前我们办的演唱会很大的分别就是，这一个不只是一个演唱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粉丝们的一个约会，比演唱会更多。因为这个约定就好像 dating 一样，如果爱曹某，这一次不能错过。
6: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某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3: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市内体育馆，
6: 门票。

0: 曹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0: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如。

0: 是David 的老婆也很大度，
1: 很伟大，
0: 很伟大。希望你们好好的啊、哦，不要吵架，然后不要做对不起老婆的事。OK，OK。
1: Okay? Okay.
0: 我们接下来来看其他听众的点播。TC 他通过了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他用文字的方式来点一首歌，他想要点郁可唯的《去有风的地方》。
1: 之前是跟妈妈两个人去云南的，很喜欢，最近突然很想再一次去大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生活太忙了，最近一直怀念之前旅行的那一种很慢很安静的那种感觉。记得上一次去到大理的时候，每天都没有特别赶行程，就是随便走走看看风景，晒晒太阳，连时间都好像变慢了。
0: 现在回到生活里，每天都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偶尔听到这首《去有风的地方》，还是会很怀念那种很轻松的感觉，所以想要点这首歌听听看，感受一下有风的地方，希望以后还能够再去一次那个有风的地方，也希望有机会可以跟这些从小学到现在还是一直打闹在一起的朋友，
1: 阿迪、
0: 圣杰、
1: 俊元、
0: 梅子、
1: 月花，
0: 还有恒通，一起手牵手去有风的地方。

0: 陈奕迅的歌曲《好久不见》。有听众说，我好喜欢这首歌哦，可是被 David 毁掉了。
1: 也是一种不一样的诠释咯。我就可以这样子安慰你。
0: 讲真的，那个David 的那个攻势有点太强了，我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接话，你知道吗？
1: 其实我也是。
0: 我们都很不擅长处理这样的一个关系。哇，真的。

0: 我从有风的地方回来了。待会见。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溪方向，在 Pioneer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的。如果你有使用以上路段，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来星耀樟宜，除了近距离感受震撼人心的雨漩涡，
4: 还有汇聚一处的国际美食一站尽享。
3: 即日起到5月27号到星耀樟宜，在超过100家参与商店使用 UOB 卡，平日消费100元或周末130元，就可以获得10元星耀代金券。
4: 还有在5楼餐饮店使用 MasterCard 消费满60块钱，立减6块钱，两项优惠还可以同时使用，
3: 优惠附带条件。
5: 你的下一段精彩旅程即将起航，立新游轮领航星号，从5月31号到9月22号，限时从新加坡出发，前往热带秘境，包括邦格岛、刁曼岛、芽庄、胡志明市以及更多惊喜目的地，让你一次玩个够。每人只需199元起，使用 DBS 或 POSB 信用卡，再享额外5%的折扣。附带条件，现在就预定你的领航星号海上假期，拨打800-852-8188或浏览 stardreamcruises.com。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红玉，
1: 我是嘉怡。
0: 在这个小时，欢迎你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点歌，也包括了在我们的网站填写点歌表，
1: 还有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885-1003，可以 WhatsApp 进来跟我们说你想要点什么歌，点给谁。
0: 嗯，以及我们的空运热线是669-1003，
1: 有点心虚，
0: 对，有点怀疑，因为你知道我们在报这个号码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一种那种下意识，
1: 对对对，就是有一种
0: 很顺口，
1: 可以说是我们的肌肉记忆这样子念出来的，所以有时候也会有点质疑一下，我现在念的是885-1003还是669-1003？
0: 反正这两个号码呢都可以记下来，就是都可以点歌。WhatsApp 的话就是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的，只要告诉我们你想要点什么歌，点给谁，以及你们的故事是什么。有听众就通过 WhatsApp 就讲到说，哇，你们的这个点歌环节真的很特别，
1: 很精彩，
0: 很精彩。
1: 嗯，
0: 我让他惊悚，因为哦，就是有点给前任的啊，而且要点给前任的那个前提之下是这个人已经结婚了，
1: 对，
0: 然后还有点给小三的，很勇敢，
1: 哦，真的是让我们很惊叹，你知道吗？真的是有时候因为我们在接电话的时候，有时候也不知道就是在线上的另一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嘛。
0: 嗯嗯嗯。
1: 所以就是在我们空中这样子聊着聊着，我们就发现有越来越多故事，越来越多故事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哇，其实也挺就是在做一个过山车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0: 嗯，但我相信就是因为这些故事它之所以非常的精彩很特别，当然也丰富了我们的节目啦，所以就非常的欢迎各位听众，就是在7点到8点的这个时间段可以打电话或者是 WhatsApp 或者是在官网填写点歌表，就是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故事跟点播一首歌曲。
1: 好，来看一下我们 WhatsApp 点播的这一首赵传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是婷婷想要点给她朋友Audrey、小林、Paul、Diana 还有 Linda 的一首歌曲。
0: 他说这首歌曲呢就是要送给这些朋友们，谢谢你们在我最黑暗的时候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那段时间其实我不太说话，你们也没有一直追问，就只是在默默的旁边默默的陪伴着我，有的时候就是一起吃饭，有的时候只是坐着，但我知道你们都在。有一次我们什么都没有说，就是各自低头滑手机嘛，但是那种很安静的陪伴反而让我觉得很安心。
1: 有些感受是不需要讲出口来的，你们也懂，想要借这首歌曲谢谢你们，也要告诉你们我会好好珍惜这段友情的，有你们在真的很好。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那天我其实回居銮嘛，我去那天我就叫了一碗云吞面，然后点了一杯狗飙狗送这样子，然后我就要给钱嘛，然后那个老板娘就跟我讲说5.7块，然后我就拿6块给他，嗯，然后就这样看着我9.7块啊，我心里想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就给他我就拿5块给他，他讲你这样子1块给回你，然后我找你3毛就好了。我回去做的时候我想说他们会不会在后面碎碎念我，这个家伙哪里来的啊，5.7块想吃我们一盘云吞面跟一个狗飙狗送之类的，
2: 会很夸张吗？
1: 夸张，居然吃不到的了。
2: 我跟你说，你这个还不是最夸张的，反正有一天我吃完饭之后觉得口渴嘛，然后那时候因为其实赶时间要来公司，所以在我家那个 MRT 那边呢就有一个就是那种小贩啦，然后它里面有卖水嘛，我就是安迪我要一瓶那个 mineral water 这样子，他就给我了之后我觉得多少钱啊，他跟我讲8毛，他说哈2毛啊，
1: 哇你
2: 我因为我也是听错你知道吗，我以为他讲2毛，我就心想说哇这个矿泉水太便宜了吧，才2毛
1: 了，你这超白痴的，这小不要卖给你了，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2毛你等得出口，
2: 对那个安定应该心想说谁卖给你2毛的矿泉水，
1: 调戏手拿来
3: 各位朋友请注意，第九届 Skechers Friendship Walk and Run 6月7号在滨海堤坝重磅回归，带上你的朋友们甚至毛小孩一起走走跑跑，共度难忘的一天。无论是适合家庭步行的5公里，或是自我挑战10公里的竞跑赛，约上你的好友一起为友谊迈进，所有现场参与者都有机会赢取 Skechers 全年鞋款供应，同时10公里竞跑赛的前3名还能抱走现金大奖，即刻上网报名 skechers.com.sg。
2: 最后一首点播了，这位听众 QT 他通过 WhatsApp 来点播一首歌曲，这首歌是在加纳共和国离婚，
4: 这一首歌曲呢是妈妈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的歌曲，所以因为借着昨天是母亲节，就想跟妈妈说一声母亲节快乐，妈妈撒浪耶，而且呢另外就是爸爸在国外，所以要跟爸爸说，爸爸我很想念你，期待你可以早一点回家，希望你玩得开心，也等你安全到家哦。
2: 也祝所有的妈妈，虽然说过了一天，但是还是一样啊，母亲节快乐。
4: 来自13岁的 Cutie。

0: 在身边。
1: 我要点歌。
2: 喂，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好，可以点《小幸运》吗？这一首其实是我跟他求婚时候播的歌，那天做了视频，然后就突然播放，然后就是我们所有的照片。
4: 要点给我的未婚妻，因为他不是华人，他就是因为知道我喜欢五月天，所以他就去学这首歌，然后唱给我听。
3: 点给我的未婚夫，因为最近我们在工作上都遇到了一点挫折，然后想用这首歌鼓励他，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隐形的翅膀，任何困难我们都可以跨越过去。
2: 老婆，谢谢你这20年来包容我的臭脾气，照顾我，还有我的家人，还有两个可爱的小宝贝，谢谢你。我要
5: 点歌。 UFM 1003点歌单元
6: 精彩回锅，
7: 星期一到五晚上7点锁定我。

0: 今天的点歌单元结束了，非常感谢就是有 call in 进来的立方跟 David。
1: 还有其他的听众吧，为什么也就是要特别？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今天打电话进来的，然后也感谢就是通过网站或者是 WhatsApp 来点播的听众，今天晚上的故事应该算蛮精彩的啦。
1: 嗯，我也这样觉得，
0: 也希望你们听得开心。
1: 如果你想要就是贡献你的故事，或者是分享你的一些很喜欢的歌曲的话，也欢迎你在傍晚七点到八点这个时段。说出来，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可以通过我们的 UFM 1003到 SG， 或者是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
0: 明天等你啊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CTE 在 TPE PI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Ferrer Road 往 Queensway 的方向，在 Dunyan Road 之后，第四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全岛局部多云，25度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UFM

0: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1: 有人上班，有人下班，有人晚餐，有人宵夜，你在家里还是路上？嘿、hey, ，我陪你，我是克明，晚上八点到十二点，我是你的夜搭子。

0: 听到这首歌，有没有让你想到我们的优选一千？这是来自田园的，有一种遗憾叫我们是去年优选一千的十大之内的歌曲。刚刚也有毕淑静，还有朱丽静的《我会在你身边》，之前是郭静《下一个天亮》。晚上好，我是克敏，这里是 UFM 1003叶搭子。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8点14分，我回来了。我现在坐在直播室里面，各位，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就是最近这一年里面，尤其是今年呢、啊，我都是玩这种快闪的，蹦一下，蹦一下台北，然后蹦一下大理，对对对，就是陪妈妈过一个母亲节，嗯，然后又马上回来了，啊，真的，为什么要把自己搞成这样？可是我其实我还是觉得挺 grateful 的，就是觉得哪怕时间不长，可是还是可以办得到就办，对不对？嗯，就是我们能力所及还是可以办得到。因为我五月份，我发现我五月份的这个工作哈、啊、行程时间都是排得太满了，满到就是要见缝插针的那种找时间，所以我就所以当下就做了这个决定，在我们广播歌王之后，我就觉得快快回家一趟吧，虽然是短短的，但是也不错哈、啊。所以昨天有看到我 IG 的朋友就说然后也有一些朋友说你回来了，一开始说你在大理你回来了，对，还是开车的朋友留意 PIE 往樟宜的方向，在帕亚雷巴路之后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另外是 SRE 往 CTE 在 TPE PIE 的出口处有车子抛锚了， ECB 往樟宜在 Marine Parade 的出口之后发生了交通意外，现在已经回堵到了潭中嘎东路那个地方，请大家避开第一条车道，
1: 效果依然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2: Attention！ 你的体重超过55公斤吗？你想要找回你的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好礼吗？仔细听以下讯息：
1: 年纪增长，代谢慢，变胖，衣服穿不下，健康亮红灯，怎么办？
2: 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注意啦！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你成功瘦下来。
1: 超人界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的健康漂亮的好伙伴，不用打针吃药，只需30分钟，很适合忙碌女性。
2: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轻轻松松躺着就能够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身体代谢、睡眠都变好了。好消息，欢庆母亲节，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价值388元的母亲节瘦身好礼要送你，
1: 快来找回更苗条健康美好的自己，25个名额只剩下最后5个了，动作要快。
2: 问题是，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 ？A 40公斤 ，B 55公斤，
1: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信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3: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4: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3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0: 黄明志的新歌根本不快乐，你觉得是他的心声吗？谢谢听众跟我分享王菲哦，现唱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哇，我忍不住很想要赶快去看一下。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啊、哦！他是无意间看到这个 MV， 王菲唱的《天后》，就是天后，听了很有感触。因为他上一个作品就是啊、哦，我差点讲《世界赠予我的》，就是那个怎么会讲不出来耶？春晚的那个扎扎苏的那个。啊，OK， 没事，你们记得你们跟我讲就好了。谢谢大家的问候啊，8851003。听说疯了，你是这样飞过去，然后飞回来，但是这种就是富有啊，还以为我今天是在有风的地方吹吹风了，因为我就是刚才啊，你知道我在开着车的时候听到嘉怡和 Zavier 他们的我要点歌嘛，然后就听到听众说他好想再去大理，然后好想再去有风的地方，然后就点了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发了信息给他们说我从有风的地方回来了。嗯，听众讲说take care of yourself as well， 加油，谢谢 KF 啊。嗯，我就觉得能够给妈妈最好的陪伴也不是什么物质上的了，真的就是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嗯，你看像是琳娜说的，小时候她牵着我们的手过马路，然后等妈妈老了我们推着她坐着轮椅看世界，哇，这句话很有感觉嘞。阿明讲那个你以前分享的爱就是不怕麻烦，很有时间，而且还要很有耐力，但有时间都不够，要很有耐力，对对对，但是我还是蛮开心的，就觉得蛮不错。今天星期一，我们稍后有唧唧歪歪考听力，继续锁定在 UFM 103 UFM 103。
1: 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11。
2: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从一个韩国回来哟，
1: 你也从有风的地方回来哟。
0: 我觉得你晒黑了。
1: 我晒黑了吧？
0: 你有晒黑。
1: 我有一点点皮肤，就是
0: 哎，长痘痘，
1: 长菜没有那么好，
0: 长痘痘了耶。
1: 对，因为我在那边，我吃很甜的东西，然后也少不了酒精。
0: 啊？酒精是什么？
1: 就是我跟爸爸妈妈一起喝酒。
0: 哦，那个叫酒、啊、酒精。好的，
1: 你刚才一直跟我说韩国很多好吃的东西。对，其中一个很好吃的是生蚝。
0: 你去韩国吃生蚝？
1: 对，我其实一直都不知道韩国的生蚝到底有多好吃，直到我吃那一间，哇，是宵夜来的，我跟我爸爸妈妈就一起吃了八颗生蚝。
0: 你们三个人吃了八颗生蚝？
1: 对，其实我吃了我很后悔。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后悔我们没有早一点到，然后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就到 last order 了。
0: 因为是很好吃到你吃不够。
1: 对，真的太好吃太好吃了。
0: 而且这个生蚝不是新加坡可以吃得到很新鲜的吗？为什么你觉得韩国的那么好吃？
1: 因为韩国的生蚝很大颗，它就是像我的手掌，比我手掌还更大。
0: 大不会代表好吃，
1: 但是真的很鲜甜。而且因为它是从两个海港买回来的，所以其中一个它是比较鲜甜，但是另外一个呢，它是比较浓郁的味道。
0: 嗯，可是我不是一个生蚝的人，你觉得我会喜欢吧？
1: 我觉得也会，是的。这件很好吃，它还有炸的，好，非常非常好吃。
0: 你要不要在你熟悉民间分享一下人家 IG 表

0: 的小小饼干，我的小小饼干是这个要好好讲吗？还是可以这样讲？
1: 好好讲吧，好好讲吧，来
2: ，add s h e n j i a y i i i，
1: 就是沈佳宜，
2: 对，
1: 就对了。嗨，今天唧唧歪歪考丁力，我们的问题就是沈佳宜在韩国吃了什么东西这么好吃，让他流连忘返。
0: 唧唧歪歪考听力。

0: 听了我们唧唧歪歪考听力之后，再听这么优美的声音，应该可以综合一下了，对不对？刚刚是周深还有宋亚轩的《桃花诺》，也是《生生不息》华音循环这个音综版的，原唱是邓紫棋。晚安时间8:41，听众说生蚝啦，比他手掌还大的生蚝啦，而且有一些人回答的这个答案相当的仔细，就是说吃生蚝，三个人吃了八个，然后吃了一半拉勺到了，意犹未尽。麦哥，麦哥，你的讯息非常的详细，对，而且就是每一个都到点上啊，谢谢你哈 ，Max 大奖，听我们两个唧唧歪歪真的是他大笑，谢谢谢谢超爱唧唧歪歪考听力的朋友，谢谢你们没有嫌弃我们，每个星期赶走你们的 Monday Blue， 就是跟你唧歪一下。柯明晚上好，欢迎回来，嘉怡一家人在韩国吃了八颗生蚝啊 ，OK 那个哦，好耶好耶，谢谢你。谢谢米修鱼的提醒哈，晚时间8:42，然后有听众说，柯敏这次回家不是一个人哦，对，就是我被庆祝母亲节，然后同时我也跟妈妈庆祝母亲节，因为带了儿子回去。
1: UFM 1003，优选好歌。

赵咏华《相见太晚》，这首歌有没有让你 Oh my God 了一下？因为这就是一波回忆杀哈。小虫跟赵咏华是绝配，哎，懂听，懂听，懂听。那个接下来想要分享这首歌是一首翻唱，那它的原唱是张震岳，爱乐张震岳啊。他这首歌其实像算是他的比较拔辣的歌曲里面很经典的一首，好多朋友都会跟着唱。如果说你要离开我，对吧，就是那个爱的初体验嘛。这首歌是他1997年他的第一张收录的专辑，叫做这个下午很无聊，很典型的那种就是 C-pop Mandarin pop 跟那个带着一点摇滚乐，反正很轻松快乐，然后朗朗上口的一首歌就对了。我觉得他也是从这首歌让大家看到他独立真诚而且我行我素的那种音乐风格，就是他自己的风格也从这首歌里面一下子就跳出来，然后听的时候大家也会觉得就是蛮潇洒的，把年轻人的无畏啊不安就在这首歌里面就是这样子唱出来了。但是你看他这个版本哈，我们现在感受一下阿月的那个版本，就是那一小段 OK，待会儿我再给你听另外一个版本的。

不觉得很可爱吗？他的歌词，把我的照片还给我，然后我要还给我妈妈了。这就是张震岳，但他这个版本是风格非常的强烈。但是我们今天听的呢是滚石壮乐队哈第二期，由 Nicole Hello Nicole， 我差点讲成 Nicole Highway， Hello Nicole 的《爱的初体验》的版本，非常的不一样。他们在诠释这首歌的时候，非常注重人声的部分 ，vocal， 感觉一下。

这是收录在滚石壮乐队二，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颠覆了原创，对不对？ Hello Nico 这个版本的爱的初体验，跟我们听到的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如果说你要离开，不管是节奏编曲，然后整体的氛围完完全全都有新的感觉。那 Hello Nico 他们曾经获得第27届金曲的最佳新人奖，这首歌其实也跟他们自己的曲风蛮差别蛮大，就是爱的初体验本原曲啦，原曲跟他们曲风差别很大，所以他们就把这首歌用他们非常擅长的那种比较悲凉一点、比较冷彻一点的情绪再重新的诠释，把这首歌的感情唱得更味道更多一些。我觉得张震岳的就是非常直接，简单直接可爱，就是青春啊。但是他们把那个他们这个版本的情感深度感觉上又被拉开了一些，有一种听了之后你会觉得就是啊，我再也不想，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这样子去爱一个人了，这种感觉。阿伟说我还是喜欢原创皮皮的，诶，对，你这个形容很准，对，就是皮皮的，他那个脾胃很在哈，张震岳的那个脾胃啊。晚安，九点整嘞，准准的。提醒一下在路上的朋友， BKE 往 PIE 在 SLE 之后有车子抛锚， TPE 往 PIE 在 Pasir Ris Drive 12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气象署说今天晚上的天气会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33度。这里是 UFM103， 我是克敏。

0: 接下来是某某某所为你播报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新闻。
1: 专家提醒：过量放松和愉快有害健康。晚上8点到12点刚刚好。以上讯息是由祝你完美入眠、身心愉快的夜搭子带给你的。
0: 欢迎收听克敏的夜搭子。

这么鬼马的迪奥大影，但是他的歌常常都会给我一种就是心里面觉得酸酸的感觉，心酸。刚刚这首歌你最近过得好吗？之前还有林凡五天几年李圣杰手放开，听众说柯敏送了妈妈什么母亲节礼物，做饭给他吃了。嗯，其实我送他礼物是很日常的啦，不会特别，倒是没有，好像没有特别在母亲节买什么东西给他，平常都一直都不停的有在买然后但是就是母亲节会特别，就是真的要带他出去走一走，因为我妈腿脚不好使，很长远，我不在他身边，真的就他就是可以这种几个月都就是没有办法出门的嘛，嗯，因为他走得特别特别慢，而且因为他又很固执，他不要坐轮椅哦，他不要坐轮椅，然后我就哈哈哈，我就依着他，你知道吗？就依着他的这个，我觉得他也是蛮强的，虽然已经87岁了，好像哦。可是依然是非常的壮，而且我这次特别特别有感觉，就是觉得陪在他身边，然后很认真的听他说话。你知道我们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们会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一起泡脚嘛。你知道洗澡是洗澡，可是洗完澡之后睡前泡了脚，真的睡得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就是整个脚底那些穴位啊，它就是血液循环，然后它排去除湿气，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好习惯。然后我就会跟他一起泡脚。那有时候呢，你知道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不自觉的就会拿手机嘛，对不对？就会拿手机在那边刷手机。然后只要我拿着手机，我在刷手机哈，然后妈妈就会静静的坐在我旁边，就是她泡她的脚。可是我发现当我放下手机，他会开始跟我说话，他会开始跟我聊天。然后如果他聊天，他在跟我讲话，讲到一半的时候呢，我把手机拿起来，他就会停下来。他就会本来在讲一半的事情哈，他会停下来，直到我再次把手机放下。但是我妈不会打断我，她不会跟我说，哎，你没礼貌啊，什么什么。然后她就会知道，哦，可能我有东西要忙，或者是可能我需要回个信息，还是要接个电话。她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温和的人。后来我发现这个东西之后哈，我就告诉我自己，陪妈妈洗脚的时候，泡脚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泡脚，就专心的只做一件事，我就不按手机，除非是真的是那种电话来，然后急着要接电话，不然的话你刷手机的话，你也不是刷一大堆有的没的，什么信息非得要那几分钟回啊，对不对？就是当下那一刻，我觉得单单这样子陪着他是很可贵的。哪怕他说过的很多东西都是 repeat and repeat again, you know?

老人家阿嬷也是这样嘛，对不对？他们会把你听了100遍10000遍的故事，然后他还是继续的在重复，你可能心里面知道妈妈你已经讲过这个东西了，讲了这么多次，可是对呀、啊、就是他讲了这么多次又怎么样，我们就看着他的眼睛，然后他一遍又一遍的跟我重复了那些有点像是那种粤语残篇的那种故事内容哦，嗯，我都知道他都有跟我讲过，但是我就看着他，然后呢他在讲我就笑着点头，我发现那个哇那个互动我自己觉得真的感觉蛮好的嘞，嗯，感觉蛮好的，然后妈妈也有一种很被爱的感觉。听众说克敏大理有卖康乃馨吗？有，大理的花真的多得不得了，而且我天天都买花，我家里面天天插了很多花。然后我妈也对花粉她也不是很那个，就不然的话我送给她，嗯，可能她还是开心的啦，我相信她会开心的，嗯，但是去大理买花这件事情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信手拈来的一件事，那边的花太多了，嗯，斗南花卉批发市场，然后大理的那种大大朵的白玫瑰啊什么啊，一大束你知道吗，就人民币100-200块，100朵哎、欸，那种大到你的手都捧不了的那种，这个新加坡你看新加坡新币100多块只能够买小小的一小束，就几朵而已，那好像小猫3-2只的那种几朵玫瑰而已，但是在那边买花真的是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会觉得在其他的地方是很奢侈的，但是在大理买花就是真的是非常日常，嗯，好像有听众朱他发了信息，他说好希望爸或妈还能对我发发牢骚，我们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哦，嗯，只有在当下可能我们才不会感受到原来这些是那么珍贵的。

陈琳蔡依林的歌曲马赛克，刚刚有陈奕迅娱乐天空。我看到听众跟我分享到白族服装，他说在网上刷到了这个，那柯敏你有穿过吗？你是白族吗？对，我是白族，我有穿过，我 IG 有放了，我 IG 有 po， 对对对，就是白族服装。但是你知道，就是生活在城市，我们也不可能天天就是穿着那种少数民族的衣服嘛。这个也是以前小时候啦，还有在学校的时候，或者是一些民族节日的时候，一些大日子的时候啊，才会穿着这个白族服装，所以也是蛮特别的。他那个头饰哦，他那个包头，他就有那个苍山雪跟洱海月在里面，就是大理最漂亮跟最经典的风景。嗯，2722他说，柯敏，我可以感受到你离开年迈的妈妈，然后啊这样子应该很不容易啊，然后又要赶回新加坡来做工，但是你千里迢迢这样子飞过去陪她过母亲节，棒棒的。嗯，很小的东西。

应该很不容易哈，然后又要赶回新加坡来做工，但是你千里迢迢这样子飞过去陪他过母亲节，棒棒的。嗯，很小的东西，我觉得我也不想要，只是有时候我觉得可能我是自己，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自己感动这是重点，要那个你心爱的那个人他感动啊。但是我觉得我妈就是她对我的幸福点很低，笑点的那个同样的意思，就是我觉得好像我只是随便做一点点他都很开心，我随便称赞他一下，我抱抱他一下，他已经是开心的不得了了。所以我还其实我还想要就是做更多更多给他的有时候我发现他一点点他就已经开心成好像一个小孩子这样，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我也觉得很开心。 OK， 我昨天再回来的时候到下飞机半夜啦，今天早上然后我就一开那个新闻，我就看到我们早报网 PO 了一个新闻说这个有一位老师他不教书，他改行他做什么你知道吗？他改行他做了一个另外一份工作啊，他的年收入大概是13万新币，而且他每天只工作3个小时，他的年收入13万新币，就是月入过万。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去拥抱人，抱人。

范玮琪1:1，听说在哪？我也要报名，克明。那个早报，去早报看这个新闻是真的，它不只是一个网络消息，就是他是说这个女教师，美国的女教师，因为她没有办法承受这种高压的教育环境，所以她教书教了13年之后，她就辞职，她就改行成为了一个职业报报师。职业报报师，新加坡有吗？新加坡有这种职业吗？那他的工作内容很简单啊，他主要就是陪陌生人拥抱聊天，然后提供情绪价值。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给我的感觉他就是一个真人的 AI。 你知道 AI 他就是他可以跟陪你聊天，他可以提供给你情绪价值，但是他没有办法拥抱你，那种 human touch 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但是就是他可以做到这样，然后他现在每一个小时收费是$150，然后平均每天工作3个小时，他的年收入是$100,000，十万，大概就是13万新币，年收入130,000，各位。然后他当然，你不要想歪哦，他也强调所有的服务都不是你想的那样，就是没有设计性这方面，但是他们都会事先跟客户面谈，然后呢设定明确的界限，然后确保过程安全和专业。哇，不教书，然后他成为了职业报报师，年收入达13万新元。新加坡有吗？新加坡如果有的话，你想不想改行？

0: PS 我爱你，原唱是 Aline， 这个版本来自 N。晚安，时间9:43，在开车的朋友，如果是经过 KJ 网 PIE， 请留意在苏爱腾嘎之后，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是 KJ 网 PIE 的方向，在苏爱腾嘎之后，请避免使用，就是第一条车道啊。如果大家有经过那个路段的话，也小心驾驶。另外 ，AYE 网大市在 Jurong Port Road 的出口之后，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蛮堵的，因为刚刚发生了交通事故，那是 AYE 网大事就在 Jurong Port Road 之后。
1: 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严艺格的歌曲也可以。刚刚有奶茶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晚上十点，因为刚刚聊到白族服装、白族传统服装，然后有听众说，那个我有看过妈妈穿吗？有看过妈妈穿，而且就是三代，我们这样三代同堂这样一起穿过，也是在 IG 我发了一个，曾经发过一个照片，我刚刚还自己刷了一下，然后自己找到了，我把它po 在那个 IG story 好不好 IGS。 然后如果你也好奇哦，白族服装原来是这个样子，而且因为现在哦，我跟你讲有太多的就是AI 太多了，然后你会看到一大堆那些人，现在他们流行 po 那个什么，就是那种颁奖典礼啊，类似那种非常华丽的，好像奥斯卡颁奖典礼一样的，然后每个人都变成时尚名流，然后穿得非常非常的亮眼，对。但是那些都是 AI 做的。我那个照片就是跟妈妈穿着白族服装那个，不会太华丽，算是蛮朴素的。还有我女儿，对对对。然后因为肯定看得出不是 AI 的那种制作就对了。我觉得 AI 的制作现在我们的大家大部分的也是蛮有慧眼的哈，一眼就看得出了，对吧 ?OK, 我的 IG 是 mintsobless,M-I-N-T-S-O-B-L-E-S-S-E-D。在进入我们十点夜搭子树洞之前，也提醒一下大家还在开车的朋友， KJE 网 PIE 在苏安腾嘎之后第四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那是 PIE 网张仪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第二条车道。 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0: 这首歌真的特别特别的浪漫。张学友有那么多的经典的歌曲啊，在我心目中，我觉得 Romantic Number One 是这一首《月半弯》，但我更喜欢他的广东版本。嗯，广东版本，哇，那个第一句一下，你就整个人有一种发麻的感觉。大家有听玉置浩二那个版本吗？因为这首歌的原版是玉置浩二自己做的曲哦，很厉害，很厉害。嗯，那我们听到张学友的《月半弯》这个版本呢，是填了中文词，或者是说就是后来改了广东词啊、它是杜自持编的曲。两个版本其实都很不错，是在张学友1986年1月5日发行的粤语专辑《遥远的他》啊。这个专辑当中，我到现在我还有那张专辑，那个时候的他的样子好青涩哦，就是那个《逃学威龙》那个样子。我这样一讲《逃学威龙》，有多少朋友会跟我有共鸣的？对啊，《逃学威龙》那个年代的他们四大天王，这全部都还长得很嫩呢，全部都还很青涩。包括接下来这位，他出新歌了，他也是那个年代的歌手。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驰。
5: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钟怀健的歌曲那一夜，晚时间10:22。你好，我是克敏。你想怎样？那个 DJ 2吗？DJ 2。哎呦，每次我们能够有这样子，就是一不小心突然间就跨台的这个惊喜
1: 的机会，
0: 嗯，
1: 没有，我一开门就一直大笑。
0: 对，他开门，然后我们两个蹦讲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就开始一轮那个哈哈哈哈这样子的，
1: 就
0: 我就说，对，我说哇、哦，好想念这个笑声啊、哦！虽然我每天都在听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是的，我也在听。我在等他一天没有
0: 在播的时候，你已经开始换听中文台了，是吧？
1: 有啊，有在
0: 听啊。你英文台同事 Kiss 92的同事在你身边耶，
1: 有换来换去。
0: 嗯，但是我Can I hear your English?、
1: 欸、
0: Kiss 92, you say Kiss 92.
1: 他会讲中文的。
2: Kiss 92.
0: Oh my god, 好听耶。
1: 那是 Joshua Simon.
0: 好听啊 ,Joshua. 他真的他的 IG 也是很有那种时尚感。每次看他的那些照片我都觉得哇哦，就是一个模特儿。
1: 而且他有就是身高的优势啊，
0: 嗯，
1: 他真的人很高，而且站在我旁边更高。
0: 你华语变好了，身高的优势嘞、哦，因为本来这句话你可以说他长得高，然后
1: 他人长得高，
0: 然后你说他有身高的优势，他还有样貌的优势，好不好？他颜值也不错啊，
1: 就是
0: 哦、因为搞了半天，我们今天、
1: 哦、你很帅，
0: 我们今天。
1: 帅哥，
0: 对你长得高，然后你很帅，啊，好好开心啊，好想你哦，
1: 想你，
0: 嗯，我们好久没见了，好久了，
1: 你是要写诗了吗？
0: 没有没有没有，而且今天好几位同事看到我第一眼，他就说你剪头发吗？我说没有，我自己剪的刘海，因为我就是有点长，然后又没时间去剪头发，就自己乱修啊。然后
1: 所以今天有人提到，
0: 对，
1: 头发好像
0: 不只是你，有好几个朋友都说你剪头发吗？然后我小时候自己剪过刘海，我剪小时候嘛，年纪小嘛，就不懂嘛，这样剪，然后就歪，再剪又更歪，再剪，然后就变成我的刘海是在这里这样子。然后我妈看到的时候，我妈就说我的头是马啃头，就是那个马吃过的草皮草皮。
1: 没有啦，现在没有
0: 草地、嗯，
1: 没有那么严重。
0: 对，
1: 可是还是有人看得出。
0: 嗯，现在是被风吹过的刘海。现在在我身边的是 Kiss 92的 Miss Juju， 大家都很想念你的声音，也期待我们早日。
1: 重逢了，
0: 对，我想说早日合体，听起来又有点怪怪的，
1: 早日跨台好了，
0: 早日跨台，对对对，早日回来，嗯，
1: 好
0: 好，接下来把这首歌送给大家，相当经典的一首，这是郁可唯她的 live 版本的《水中花》。

0: 这把声音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温暖？就是来自于可为他的 live 版本的《时光音乐会》第二期《水中花》，很经典的《水中花》。刚刚不小心就播了好几首经典歌了，有没有发现？而且都是那一个年代的，都是我们成长背景当中的那个年代。晚时间10:29，我刚刚真的是一下子被惊醒的感觉，因为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在播音室里面，自己一个人值晚班值久了，你知道他会进入到一种 mood。就是在那个自己很专心的在做某一些事，然后你知道他们就刷，然后那个 George 就那个 Juju 他们就这样两个人进来，然后就跟我闹，然后他们就开始在跳舞，我就整个人被他们闹醒的感觉。不然的话，我今天真的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自己一个人，今天就是忙着对着电脑，完全就是伏案工作，因为我在赶一些，这是现在做评审嘛，在赶着一些看一些稿，今天看了20多份的稿，看到我的眼睛都花掉了。而且有时候专心做事情啊，你电话一响，然后你去看一眼电话，你整篇稿又要重新再写一次，所以我就蛮不喜欢这种感觉，我就把我电话直接是设置为那个叫做什么勿扰模式，大家会这样子吗？可是同时又会焦虑，因为你又会在想，你会不会错过很多，比如说谁找你，然后找不到，然后怎么样，然后就屁股痒嘛，你自己又再会去看一下电话。我真的自找的，我知道我自己是自找的，哎，偶尔为之啦。我这先开放了669-1100-3 669-1100-3，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不知道今天晚上谁跟我有缘分，会打电话进来。
1: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2: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3: 我们这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
1: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2: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4: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喂喂
2: ，Hello， 庆明，晚上好。
1: 你好，你好，你是？
2: 我是静怡。
1: 静怡，静怡，你好，夜搭子树洞。
2: Hello， 很开心，我刚才我播了好几通。
1: 哦，现在终于拨通了哈！而且你的号码好像不是新加坡在人在新加坡的号码哦，你是在哪里？
2: 哦，我在接力的。
1: 哦 ，OK OK，
2: 我是你们的忠实粉丝、
1: 忠实听众，这个时间还在听广播。
2: 我从早上到晚上，
1: 嗯，
2: 真的，
1: 嗯，哇，那好难得，有时候
2: 从六点半到现在早上，
1: 早上六点半听到现在，
2: 真的。真的，每个时段我都有听。
1: 你晚上几点睡？
2: 嗯，我就想找你聊天呢、啊。
1: 嗯，
2: 然后我觉得很幸福，就是我 lucky day。
1: 呀，我也是第一次，应该是第一次接到你的电话。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要跟我分享？
2: 有，我上个礼拜去拿我的那个报告，因为我有去做那个大肠的检查，还有那个肠胃，我们去做那个胃窥镜。
1: 嗯
2: 嗯，然后因为我一直腹泻了有3-4年了。
1: 嗯，
2: 一直腹泻，你一点都腹泻。然后因为我工作忙，我也没有特别去理会。
1: 嗯，
2: 直到那个。次数太多，一天每天要找厕所要至少那么最多次数要7-8次，
1: 嗯，
2: 很痛苦啊，很煎熬。因为是我们驾车到一半的时候要找厕所，然后我先生就说要去看医生，因为他觉得不对劲。然后因为过后呢，医生就要去要怎么说呢？那时候我进医院的时候，医生是有他讲肠里面有蛮多的瘤。然后我有点害怕，然后他就抽取比较大粒的瘤，然后他就割了，过后他直接就去化验，
1: 嗯，
2: 然后那一个礼拜很煎熬，啊，然后我妈妈也知道这件事情，她好像也是很担心，
1: 嗯，
2: 然后那一个礼拜我就心情也是很不好，很情绪很低落，但是我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就让我情绪比较好，
1: 嗯，
2: 然后我觉得我真的是很幸运，碰到你们这几个主角都给满满的能量，嗯，所以就有时候我驾车的时候啊，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听你们节目，我就会往好的方面想，
1: 嗯，
2: 然后上个礼拜拿报告的时候，幸好医生说只是息肉。他讲割了就没有事情了，
1: 嗯，
2: 我终于放下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1: 嗯嗯，
2: 嗯，
1: 哇，我好心疼你在经历的事情，但是我又同时又很佩服你的乐观，嗯，
2: 因为我们80年代的是打不死的小强嘛，他们说，
1: 嗯，
2: 上有老。家有小嘛，对不对？
1: 对，
2: 嗯，在等待，就是在等待的时间是很漫长的，
1: 是
2: 真的是一个礼拜，就好像7天，就好像过了7年这样子，一直很像，就是在一直希望快点得到报告的那个出来了，
1: 嗯嗯，
2: 然后你做什么事情都是魂不守舍的，因为你很怕是不好的结果，然后我妈妈也知道这件事情嘛，所以她也是很为我担心，
1: 嗯。
2: 这样子，但是，我很幸运的是，我身边有很多关心我的朋友，
1: 嗯，
2: 他们都会私下打电话给我，然后问我怎样的啊，然后我家里人也是，就是给我一种很大的鼓励
1: 力量，
2: 是，
1: 嗯，
2: 力量，对，嗯、
1: 对。因为你其实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肯定是很震惊，肯定会觉得说哇，
2: 很开心，因为我拿报告的前一天，我几乎真的是没睡觉，
1: 对，
2: 我就直接刚真的，我根本都睡不着，因为你是胡思乱想，你自己是控制不到的，
1: 嗯， 对啊，对啊，就是会、哦、会害怕，肯定会进入那种、嗯、就是也不知所措，然后又觉得为什么是我，好像老天也很不公平，对吧？
2: 可能嗯，然后可能我平时也是有做一些好事，
1: 嗯，
2: 然后可能老天也就同情我，
1: 嗯。
2: 嗯，所以现在的事情我就放下，因为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就是如果真的有事情的话，就担心孩子，
1: 对，
2: 对吗？
1: 对，
2: 嗯，除非他们已经成家立业，他们现在像还在怎么说呢？就是在摸索那个人生阶段的时候，
1: 对，
2: 不大不小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做父母是最放心不下的，
1: 嗯，
2: 还有我的妈妈，
1: 嗯，哇，你们
2: 我现在已过，嗯，
1: 你们
2: 然后我是想打电话跟你分享我的喜悦，
1: 嗯，哇，你满满的正能量，你知道吗？你满满的正能量嘞，而且我还听到你其实有一直在讲很多你很感恩的事情，你说你很谢谢有 UFM， 然后一整天我们这些 DJ 我们这样陪着你，然后给你很多力量，你又说你妈妈很担心你，但是他的这个也是因为爱嘛，然后你又想到很多家人啊这些其他的，你就是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散发出来的那个力量一点都不像是一个就是生患着很大的病。
2: 对，因为我不想在孩子和妈妈的面前，
1: 嗯，
2: 还有我老公的面前就你一直半落者，你一直哭哦，
1: 嗯，
2: 这些都没有用的，
1: 嗯
2: 啊，所以就真的是会感到很害怕的时候，你被驾车的时候，嗯，但是我听到你们的声音，我就感到很开心，我就忘记我的伤口，
1: 嗯。
2: 你知道你们的节目，你们每个主持人，我都会被你们的节目、被你们名字变得滚瓜烂熟，我喜欢你们。我真的是，我之前听过很多节目，
1: 嗯，
2: 我觉得你们的节目是最有营养的。
1: 嗯，
2: 每天给我是满满的正能量，真的真的。就算是我的孩子，他们也在听你们的节目，
1: 嗯，
2: 他们也认识你们的一个 DJ。
1: 嗯，其实特别想谢谢你，对，嗯，想谢谢你，因为
2: 我没有真的，而且我会一直，我和我的家人会一直听你们的节目，
1: 嗯，
2: 然后原来我的身边很多朋友都是你们的忠实听众，
1: 嗯，
2: 嗯，对，
1: 嗯，
2: 因为我是过后才知道，
1: 嗯，
2: 所以真的。哇，特别我真的喜欢你，然后我听到，我不懂，我觉得你的声音有一种很特别的磁场，
1: 嗯，
2: 然后晚上听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我不懂为什么会莫名的感动，你知道吗？
1: 嗯，
2: 我是一个，我真的我是一个哈，哦，有点神经质的，
1: 嗯，
2: 因为我每次都很迟，然后我每次你的节目的时候是刚刚好我放工的时候，我就一边会听，
1: 嗯。
2: 然后有时候听你播放的歌，还有那些你说的那些东西，我不懂哎，就好像我会，你知道我会自己掉眼泪
1: 哎。哎呦，
2: 碰到那个点，我，
1: 嗯，
2: 对对对，然后回顾一下，就在家门口整理一下情绪，
1: 嗯
2: ，OK， 然后把不愉快的东西抛开，然后我会在门口停五分钟，我才进家门。
1: 嗯，
2: 因为我不要把不好的情绪带回家
1: 啊，好棒！你做得很棒，你真的做得很棒。然后我也谢谢你，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温暖跟感动。你刚刚说的话也是让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有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坐在播音室讲讲讲，然后如果是大家没有太多 WhatsApp 跟我互动的话，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你知道吗？但是你这样跟我说的时候，我就会哎，
2: 我们都在，真的，
1: 嗯，
2: 我们都在。就算是你没有听众，
1: 嗯，
2: 至少还有我们一起陪着你。
1: 嗯，
2: 因为我把那个收音机看到
1: 了。嗯，所以不管你接下来经历的事情是有多难，这个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抗战，可是我们也在， 我们也在这里，虽然我们不能做太多实际的，可是就是彼此一起往前走，一起走每一天的每一步、哦、好吗？
2: 但是克敏，我的不是癌细胞，因为是息肉，然后医生说割了就没事情了。
1: 嗯，太好了、嗯、太好了太好了、嗯、所以
2: 这是好的报告、嗯、
1: 对，太好了太好了，为你开心为你开心为你开心。
2: 可能形态的问题，我也这么开心，是形态。
1: 是
2: 可能也是你们帮我，
1: 可是也是
2: 你们让我每次都很开心。
1: 这整个过程也是真的就是有惊无险哦。嗯，对吧？
2: 只是那个星期啦、嗯、过后你知道报告是好的之后呢，你就整个人很豁达，就很开心了的。
1: 嗯呀，可以感受得到、嗯、我在今晚叶大子树洞送一首你喜欢的歌给你好不好？
2: 好，我也要给我妈妈，因为昨天是母亲节，还有姐姐你克敏、
1: 哪一首歌来我帮你安排？
2: 你点什么我都喜欢。
1: 哦，你喜欢哪个歌手？
2: 我喜欢陈晓东。
1: 陈晓东啊，陈晓东，哎呦，陈晓东，我很喜欢他的，那个《准我爱你》，还有《爱一天多一天》。
2: 可以，我告诉你，他的每一首歌我都会唱。
1: 哇，
2: 我背首。真的，你不要点任何一首歌我都可以，我可以一个人，有一次我吃过心情不好，我去唱 K、
1: 嗯、
2: 三个小时我就是点他的歌，我唱了三个小时才是什么歌。
1: 那我就我就把爱一天多一天送给你好不好？还有妈妈
2: 可以。
1: 嗯，
2: 可以，谢谢你，
1: 谢谢你、嗯、谢谢你 take care， 下一次再跟你聊。
2: 谢谢
1: 你，拜拜。
2: 好了，拜
1: 拜
2: 拜拜。
0: 叶大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天，陈晓东的歌曲《爱一天多一天》，晚安时间11:01，送给我们刚刚叶搭子树洞从 JB 这样子岳阳打电话，就是隔着一座桥也是岳阳嘛，对不对？大病初愈，手术之后的静怡，我觉得他跟我们讲了这么多，真的就是里面力量是很多的。更爱103，更爱生活，他也更爱家人，就是真的就是像刚刚这首歌《爱一天多一天》，然后听众说算是不幸中的大幸，真好，手术顺利，加油加油，就是为你打气，然后也被你鼓励到了。我刚刚看到好多条，就是热线好多条在闪呢。那静怡打电话进来的时候，另外几条热线还一直在闪着，没有成功拨通的听众，明天或者后天 ，OK， 晚上11点，这个10点到11点这个小时，我们是树洞的小时，在 SLE 往 CTE 的方向啊，如果你在这个路段在行驶的话，经过 Lentor Avenue， 请留意那个地方，就是刚刚有车子抛锚了，所以放慢车速。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天气都是局部多云的，但是在明天下午西部还有东部和北部地区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目前的平均温度是27度。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克敏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人来的莫一朵，我习惯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晚安冷笑话，今天来自我们的听众 Lina， 她问我，克敏，学钢琴要看琴谱，练剑要找剑谱，那踢足球要看什么谱？答案是利物浦。

0: 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1: 随时注意自己的内心，我们对生活不满，感到痛苦，那些不满和痛苦是在我们的内在，而后我们觉得美好，感觉快乐，那也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想要改变生活，就要先改变自己的内心。有个人到加州参加年会，朋友安排一起到旧金山半月湾游玩，绵延数里的海岸连绵起伏，变化万千。傍晚的时候，他们投宿在南端的丽斯卡尔顿酒店，位于悬崖山顶，可以看到北加利福尼亚州的壮阔海岸线，美丽的景色近在眼前。但是当时他的心却无法开怀，因为工作出了问题。后来他深刻体悟到乐由心生这个道理，心若不开，到哪里都不会开心，心若不安，到哪里都是一片纷扰。如果心被烦恼包围了，尽管置身美景，同样是乌云罩顶。美国思想家爱默生有一句话这么说，我们也许会到全世界去寻找快乐，但是除非我们把快乐带到身上，否则我们是找不到它的。为什么有的人总是那么快乐呢？因为他们到处都可以发现欢喜。为什么我看不到欢喜的事呢？因为你内心没有感受到，外在也看不到。与其说你活在这个世界，不如说世界在你心里。当每一次你看事情的时候，他们都显得不一样，因为你是不一样的。心没问题，一切都没问题。心转变了，整个世界也跟着转变。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这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能就算再见，我理解其名字的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Good morning， 早安。目前没有看到最新的路况，如果有的话呢，在安全的许可下，可以发个简讯告诉我们885-1003，驾驶愉快。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不知道你那一头是不是下着雨呢？在玉郎我出门的时候，其实我家那边是下着雨的，不过气象署说呢没有说到今天早上，可是他说的是下午的时候，在北部、东部还有西部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6:03。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5: The Play Show。
6: 话说有一名加拿大的男子啊，一名华裔男子，最近呢去一间餐厅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呢，他就跟那个店员要了塑料袋，结果店员说哦，不提供免费的塑料袋，如果你要打包的话，就要自己准备那个环保袋。结果那名华裔男子就很生气，他就开始对那个店员狂骂，你这个 minimum wage worker， 言下之意是你这个低薪劳工。
1: 劳工不是 worker 啊？
6: 对，劳工是 worker， 然后他念成 worker。
1: 刘宪就还得英文不好，不懂就装懂的时候就会闹笑话。
6: 有啊，我也是把佛念成婆过啊。内衣这个也是，我一开始我会把它念成那个 lingerie，
1: 其实应该是
6: lingerie， 是对，
1: 是你看啦，看啦，难下台了，现在我们
6: lingerie 对吗？
1: Lingerie
7: 差不多对了，是 Lingerie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The Play Show
8: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0: The Play Show。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0: Andrew、
4: 丽美、
2: 程瑶
0: ，UFM 100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早早早，可以打卡了。885-1003，不知道你那头是不是在下着雨？我家刚刚讲了，我家玉郎，我在出门的时候是下着雨的，还相当大哎。然后来到大巴窑的时候呢，雨势已经变小了，就可是地上是湿的，所以可见呢，刚才应该在清晨的时候。可能4点多，大巴窑这里是下着雨的。你那一头是不是在下雨？可以告诉我们885-1003啊。但病人是不是在下雨啊？可能很好睡啊，窑还在赖床吗？真的，这样的天气太舒服了，真的太好睡了，对吧？看我家的那个毛孩就知道很好睡。所以如果这时候你是要上班上学啊，还是有事情要办的话，不要再赖床了，赶快起身 ，OK？ 快快快，起身，然后打卡，给自己加油打。打气一下，开启你精彩的一天，有活力的一天。Good morning， 欢迎收听 The Play Show。早上好，我是丽美。

0: 陈村长爱怎么了？早上时间6:14了，起床的朋友继续打卡哦，88551003。
1: 老板，国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0: 空中，我们一起来翻阅今天5月12日星期二联合早报的重点新闻。
2: 第一条，
0: 首先在头版看到的是7月起，警方将会设置统一指挥处，全方位打击网络犯罪。内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政务部长吴培明就宣布，新的网络指挥处初期会涵盖行动调查与情报领域的大约200名警员。随着指挥部的职能的提升，并与其他指挥部展开协同作战，当局计划将人数增加到1倍，达到400名警员。这也是因为新加坡是全球数码化的社会之一，是一个高信任度的社会，但是这些因素也使我国成为诈骗分子觊觎的目标。
2: 第二条，
0: 气候变化将会给企业经营带来越来越大的挑战，因此企业必须做好应对各种准备。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指出，除了极端天气可能会扰乱供应链，使能源、原材料还有粮食这些日用品更难进口，本地企业还可能必须调整营运方式，例如因应酷热的天气重新安排作息循环，或者必须保护设施免遭水患的破坏。此外，气候风险也可能会影响保险费、资产价值，还有企业持续营运的能力。
2: 第三条，
0: 保健卫生部发出首个为儿童及青少年性别焦虑症治疗制定的指导原则，指出医疗从业者不应该为18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荷尔蒙或者是手术治疗。18至20岁者如果接受治疗，必须由多学科团队进行管理。性别焦虑症是一种临床状况，也就是性别认同与出生时的性别有异感到不舒服或者是困扰。治疗的方式呢，因人而异啊，包括了心理辅导、荷尔蒙治疗，部分人也可能考虑通过手术让身体特征更符合自己认同的性别。
2: 第四条，
0: 来关心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就是中国美国习特会这个周四将会登场，聚焦经贸、台海跟伊朗议题，这也是9年来美国总统第一次访华。根据白宫首席副新闻秘书公布的访华行程，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晚上抵达北京，星期四早上出席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将会进行双边会谈。当天下午，特朗普将与习近平一起参观天坛公园。据了解，中国目的是争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那美国预料在伊朗问题上会施压北京。
2: 第五条，
0: 最后看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消息，根据不同时段还有天气来优化行程，本地研发了一个应用程序，帮助行人规划更阴凉的路线。这个团队开发的网络地图应用能够根据不同时段跟天气条件进行优化，提供最短的路径还有最阴凉的路径以及折中推荐路线。用户可以在地图上查看各个路线的遮阴率，再按个人需求选择，从而减少暴晒或者是雨淋。
1: 新闻五条，
3: 有些人不能陪我们走到最后，还是可以给予祝福。
4: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3: 一个人也可以很幸福。
4: 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虽然他或许也是伤心的开始。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2: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1: Andrew
0: 丽美
1: 程瑶
2: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3: The Play Show。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5月12号星期二，
0: 农历是3月26，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好过点。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他们把一个人单独留在房间里，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按钮，按下去会被轻微的电击。结果很多人待不到15分钟就开始按那个按钮，甚至很多人知道按了会痛，但还是按下去了。因为研究发现，人类有的时候宁愿选择熟悉的不舒服，也不想去面对空白和未知。所以很多人明明不快乐，却还是留在消耗自己的关系、工作还有生活里，因为至少他们习惯那样的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允许自己待在还不知道答案的状态里，习惯空白、未知，因为最容易困住我们的往往不只是痛苦，而是那个熟悉。即使我们熟悉的东西是让我们不舒服和痛苦的来源。让自己好过点。

0: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我就是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
3: Tick tock tock，tick tick tock tock，tick tick tock tock，tick and we talk。
4: 看到就是这名老师，在印尼的这位老师，他是一个体育老师，体育课的老师，每天呢他都会从他家里跑步，大概跑4公里到学校去，为的就是要省油，因为他可能之前是有开车的，可是他为了说就是省下，因为是油费就是也涨了嘛，所以他就第一为了油费，第二是其实也蛮健康的，从家里可以这样一路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到这个
5: 学校，
4: 然后也让自己精神起来。
5: 可是你下了班之后你还要跑回来，光是想我就觉得我就不想下班
4: 了。可是你想到你自己的钱包，可能你就会比较可以省一点钱的时候，你就有那个动力啊。
5: 但我可不可以问问有驾车的梅姐，四公里能够省多少油费
4: 啊？那你就问错人了。我基本上我每次打油，我其实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就是那个油，我每次刷卡就刷，我也没认真去看多少钱。
5: 果然这是有钱人呢、啊，
4: 不是
5: 听油不管油费，
4: 不是，反正就打了，你必须要打的，好像我们的车子，你一定要油啊。所以如果你去纠结说哇，现在油多少钱多少钱，你可以不要打吗？不行啊。
5: 最近油价上涨没有阻止你出门？
4: 没有了，
5: 因为我朋友因为这个样真的减少

0: 出门还没有到走路去上班，不过他就是哦，好吧，没有关系了。如果只是去比较近的地方，就搭个公搭个巴士或搭个地铁。
1: 可是如果我是这个原因而不出门，我觉得我的朋友身边的朋友会唾弃我了
0: 啊！
1: 说哈、啊，为了省这个钱，你不跟我出来，约你出来吃饭你也不要，
0: 只是因为这个油价太高，
1: 对，
0: 或者拒绝别人咯。哦，可以啊，但是我会跑不过去啦，你愿意等我吗？
1: 没有，你就过来载我咯，就叫朋友过来载我咯。
0: 是
1: 撒下娇嘛？
0: 最近有没有人因为油价的关系，所以可能跑步去办公的就工作地点有一点点太夸张了，
1: 换搭就可能巴士了，
0: 对
1: 啊、就不开车了，
0: 减少开车。有吗？有没有听众是因为油价就上涨，然后真的做出一些生活上的改变？
1: 我身边是有几个朋友是从这个所谓的汽油车就改成电动车倒是有、
0: 哦，因为感觉好像消费会低一点点嘛、对不对？至少不用打油啦。
1: 是啦，
0: 但跑步
1: 应该是我们现在看在路上喽，有没有穿着大衣啊，打着领带，然后再跑的那些，可能就是为了省油呀。
0: 我要省油费、啊。哎，之前我们有一位同事，他也是每天骑单车到公司，
1: 对。
0: 不过他那么做是为了要减肥啦。
1: 也是啦，他的确瘦下来了，这么远，
0: 好佩服他哦。
1: 哎，我一些朋友真是可以骑脚踏车从南部骑到北部了，我觉得很佩服他们呢。不过那时候是在疫情的时候啦，大家可能就为了运动啊，
0: 也没有什么事做。
1: 是啊，是啊。
0: 我其实也有想过从家里骑单车来公司。
1: 不要吧，我怕你八点还到。不要了，打消这个念头。
0: 我有认真想过，我还查了一下这个路线，结果发现好像要快一个小时。
1: 不要 ，no， 陈阳 ，no。
0: 就到的时候，哦，差不多下班了，
1: 对，直播也完了。

0: 我听众说他现在驾车对不对、嗯、因为油太贵踩油门不敢踩太大力
1: 哎、欸，我也是，
0: 真的假的？有差、啊，我也是，
1: 因为低档的他会自己走了嘛，那我就让他可能就让他自己走一段路，然后稍微他可能慢下来的时候，我才踩一点点油，踩一点点这样子，应该或多或少可以省一点点的。有没有？没有，大家也没这么做，有没有？
0: 驾车的朋友，你们有用这就是踩小小力、小小力来省油吗？因为我没有驾车，我不懂那个差别有多大。嗯、
1: 这叫开源节流，各位，又没得来的，没得来的。
0: 真的开源节流，就像这位听众一样啊！他说他现在每天是走路到 office 的，因为从家里到 office 大概是5公里左右，所以他就会走路啊、上班。
1: 五公里不是比那个老师还要远？
0: 还远哦，
1: 那老师4公里也远。
0: 是，他说沿路哈、哦、就可以看这个风景啊，还可以听那个鸡叫啊。
1: 可是每天看同样的风景，跟听同一只鸡的鸡叫，会不会
0: 可能跟鸡变好朋友嘞？就哎 ，Good morning，
1: OK 啦
2: ，OK OK
0: 啊，他说非常的健康，嗯，然后也有听众是他的朋友啊，是每天也是骑车上班，而且上班地方是在那个市区，因为他住的地方是靠近那个 Park Connect 公园连道，
1: 所以就你要带就工作的衣服到那边去换替换，因为满头大汗了嘛，
0: 是
1: 对吧？
0: 你就、嗯、因为反正你也会背背包嘛，你就嗯。好麻烦哦
1: 想到都累。The Play Show, 早班
0: Play! The Play Show! 话说有一名加拿大的男子啊，一名华裔男子最近呢去一间餐厅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呢他就跟那个店员要了塑料袋，结果店员说哦不提供免费的塑料袋，如果你要打包的话就要自己准备那个环保袋。结果那名华裔男子就很生气，他就开始对那个店员狂骂，你这个 minimum wage worker，言下之意是你这个低薪劳工，
1: 劳工不是 worker 啊，
0: 对，劳工是 worker， 然后他念成 worker，
1: 刘宪就是他的英文不好、嗯、不懂就装懂的时候就会闹笑话。
0: 有啊，我也是把佛念成婆过啊内衣这个也是、嗯、我一开始我会把它念成那个 lingerie，
1: 其实应该是
0: lingerie、
1: 是对是，你看啦、oh、看啦，难下台的现在我们
0: lingerie 对吗？
1: Lingerie
3: 差不多对了，是 Lingerie
0: Lingerie
4: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0: The Play Show。
1: 错过了开 Sport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Susing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 ，BYD Susing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5: 你的下一段精彩旅程即将起航，立新邮轮领航星号，从5月31号到9月22号限时从新加坡出发，前往热带秘境，包括邦格岛、刁曼岛、芽庄、胡志明市以及更多惊喜目的地，让你一次玩个够。每人只需199元起，使用 DBS 或 POSB 信用卡再享额外 5% 的折扣，附带条件。现在就预定你的领航星号海上假期，拨打800-852-8188或浏览 stardreamcruises.com。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这是我昨天在刷 Facebook 的时候呢，看到了一篇 po 文，它不是一个视频，它是一则贴文啦，它就转载一位外国游客来新加坡旅游的一个感想。他说那个外国游客就带着小孩一起来新加坡旅游，然后小孩可能身体不舒服，然后再加上因为旅游的时候你可能拿的行李有点多，然后在搭这个地铁的时候呢，就有点手忙脚乱，就没有想到他在新加坡的这个经历让他特别的难忘。
4: 怎么了？
3: 怎么说呢？首先搭地铁的时候呢，因为他的孩子不舒服，所以就有路人，就有陌生人，对不对？就让了位置给他，他又觉得很温馨
4: 、
3: 接着他的孩子因为真的太不舒服，结果吐了，结果吐的那个东西还沾到了附近的一个小姐的裙子，他当下觉得非常非常的糟糕，很不好意思，因为孩子吐，然后还弄脏别人的衣服，结果没有想到那一名新加坡女子就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然后还从包里拿出了一叠面纸给他，然后整个他说就根据那个外国游客，他说在那个车厢，对不对，他完全没有感受到任何陌生人的恶意，就是他一直听到就是没关系没关系，
4: 然后大家都在帮忙，
3: 对，就递这个纸巾也好啊，然后就让座也好，让他觉得新加坡真的是一个会让人想再来的城市。
4: 太好了，
3: 我看到之后就觉得想跟大家多分享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在路上会遇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其实有时候你稍微帮助多那么一点点，真的会让外国游客或其他人对新加坡有很好很好的印象。
4: 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们也未必说对着外国人啊，那自己人也是一样，当你看到有需要帮忙的人就伸出援手去帮忙，
3: 没有错，
4: 他可能花你一两分钟又或者只是一个下意识的一个动作，我觉得都可以带给那个人一天满满的能量，
3: 是，
4: 对吧？所以有时候不要太计较，因为有些人可能肮脏啊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可以帮助人是一件可以让自己加倍开心的一件事情，
3: 而且有的时候对方犯错未必是对方要的，对犯错的人来讲，
4: 谁想吐啊，
3: 对
4: 对吧，
3: 对，很多就不小心做了一些不大好的事情的人，他们那个大家可能是很糟心的，比方说不舒服吐也好，或是发生什么状况也好，他们也不想要这个样子，
4: 对，
3: 也就是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帮助他们雪中送炭，他们对他们来讲会是多难忘的一件事情，多感动的事情。
4: 所以你看曾经程瑶喝到吐，我们也没在介意啊我们大家多关心啊，我们还有一个群组，快点说要住哪里
3: 送我回家的也不是你好不好，送我回家的是国贤
4: 对，国贤是一个好人，
3: 国贤真的是一个好人，
4: 真的真的难得好人，
3: 他不止送我回家我的钱包掉了，他还送我的钱包回家
4: 好同事，你看
3: 感恩
4: 多温馨，
3: 感恩
4: 对不对，你看到现在你还记得
3: 真的，你知道这个涌泉相报
4: 对对，
3: 他是要要我做什么我知道赴汤蹈火不要再讲我喝醉酒的事情了
4: 助人为快乐之本哈

0: coming soon。
1: 七点过后跟你玩的游戏是
2: 猜中我买单，送你 Ariston 的随身行李箱，价值129元。
1: 另外每个星期二大家最期待的单元就是 Mana Bergi， 七点过后呢记得锁定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现在外头是不是下雨了呢？如果有下雨的话呢，可以传个简讯告诉我们哦，88551003。雨天路滑，记得小心驾驶。那有遇到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WhatsApp进来通报88551003。这边提醒你 ，Penjuru Road 往 AY1 的方向，在 AY1 之前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事故。宜顺 Avenue 5往 Sembawang Road 的方向，过了宜顺 Ring Road 的第二条车道也发生事故。最后是 BK1 往 PI1 在 KJ1 跟 SL1 之间交通拥堵。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2: 谢谢听众的汇报，现在玉郎溪下着大雨，雨天路滑，请小心开车。那气象署是说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北部、东部、西部是会下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保健卫生部发出首个为儿童及青少年性别焦虑症治疗制定的指导原则，指出医疗从业者不应该为18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荷尔蒙或手术治疗，18岁至20岁如果接受治疗，必须由多学科团队进行管理。性别焦虑症是一种临床状况，即性别认同与出生时的性别有异而感到不适或困扰，治疗的方式因个人情况而异，包括了心理辅导、荷尔蒙治疗，部分人也可能考虑通过手术让身体特征更符合自己认同的性别。另外，本地跨性别者组织与心理健康专家认为，保健卫生部发布的这个指导原则有助统一治疗标准，改善过去照护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不过他们也担心新的指导原则可能会令年轻的跨性别者更难获取治疗，并因此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与后续照护。跨性别者组织 TransH 受询时表明，他们原则上欢迎政府出台国家指导原则，因为过去缺乏统一的护理标准，不熟悉跨性别社群需求的医生曾给予一些求诊者错误的建议或者是不恰当的对待。红山中巴鲁一个只剩大约45年屋期的老祖屋单位，近日以153万元的高价转售，创下本地四房市转售祖屋价格的新高，这也是同一座祖屋中第二个转售价超过150万元的单位。转售数据就显示，这个在茂源台第50座一至三层之间的相连单位，屋期只剩大约45年9个月。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喝姜茶只是觉得暖身，但其实姜的作用呢，不只是在温热，而是在于它对身体炎症反应的调节。生姜当中含有一种活性成分呢，叫做姜辣素，那它在体内参与影响循环跟消化系统，让血液流动还有肠胃蠕动更活跃。姜在经过加热或者是干燥之后呢，会转化成另外一种结构更强的成分，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姜煮水或者是热姜茶在感觉上是更温和更持久的。但关键在于吃法，很多人会把这个姜片切片之后呢，直接丢进热水，其实有效成分呢释放是有限的。相对更好的方式呢，是轻轻的拍碎它或者是切细，让这个姜辣素呢更容易的释放，再加热煮一段时间。不过要注意的是，姜不是越多越好，过量可能会刺激肠胃，适量才是关键。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Games begin.
5: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6: The Play Show.

0: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
1: 你好，我是程瑶，
0: 我是丽梅。我们上线了 facebook.com/fm1003，还有 TikTok 可以搜寻我们的这个账号，然后看直播。
1: 有听众说 ，Juro 那边已经下雨了，要出门上班好不方便哦。
0: 嗯，今天早上其实就已经下了，我出门的时候已经下大雨了。
1: 哦，东部我出门的时候是下绵绵细雨，就至少就站在路边拦车还不会被淋湿的情况，淋太湿的情况。诶，说到这个下雨，对不对？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出门的时候不习惯带伞。
0: 哦，我这个超讨厌带伞，
1: 因为你驾车还好。
0: 没有，就算我从比如下着大雨，我从我的家那个竹楼下走去我的车的时候，我连伞都我都不拿的。
1: 那你要，那你淋湿怎么办？
0: 我就会拿报纸咯。就拿报纸就是当伞这样子，我就是不喜欢那把伞。
1: 我们辛苦出报纸就是给你当伞遮雨用的是吗？说对不起。
0: 我只是觉得我们的报纸有很多用途、
1: 对、不只是精神粮食也是遮雨的好伙伴。如果你跟我们一样也是不喜欢带这个雨伞出门的话呢，跟你分享一个很有意思很棒的一个应用程序，这是本地研发的一个应用，帮助我们规划路线。比方说你点到点，对不对、如果下雨的时候你想知道说怎么走不会淋到雨、你可以用这个应用程序，它告诉你怎么样可以淋比较少雨，你就没有办法完全不淋到雨啦。我刚刚就尝试了一下，我就尝试从公司到最近的地铁站，然后我就说如果今天我要到地铁站，我不要淋雨，我要有遮阴的话、我应该怎么走，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路线，接着呢你再按另外一个按钮，它就会显示出这一条路线，对不对，有多少个部分是可能会淋到雨的情况。
2: 很好，对不对，
0: 就减少被淋到雨的几率啦。
1: 是，它其实是帮助我们规划更阴凉的路线啦，就不要晒太阳。
0: 其实新加坡坦白讲啦，我们蛮多就遮风挡雨的地方。
1: 哦，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啊，尤其在我家竹区那边，就是这座到另外一座啊，或者再多几座的竹，其实它都有那个遮棚的。
1: 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都会习惯不带伞出门，总觉得好像到哪里都是有这个有盖走廊。没有有盖走廊去找一下议员
0: 需要见
1: 对对对
0: Propose
1: 然后过两个月就开始再见了。
0: 你说这个方便哦，我突然想起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关于我们的年长者的，因为也未必懂得用那个Grab 嘛，
1: 对，
0: 所以现在好像有在一个某一个地点，特定的地点你可以扫码，你扫码的时候呢他就帮你叫车，连那个私造车他们就会知道你其实在哪里，你不用输入那个地址。
1: 哦，那么方便哦。
0: 对对，最近有一个应用程序，好像他们是专门为这些年长者设计的，因为要不然有些他，你知道吗，你 Grab 的话你还要懂得自己怎么输入你的地址啊，然后要到哪里啊之类，就有点小麻烦。
1: 因为有些应用程序的 GPS 没有很准，所以你需要跟司机沟通，
0: 对，
1: 但那个界面可能没有太友善对年长者来说。
0: 是，其实年长者对我们来讲可能是蛮容易的事情，对于年长者来说其实是小恐怖一件事情，要输入这个输入那个，所以现在好像是有一个新的一个应用程序，就是你可以在当下那个地方你只要扫码还是什么，然后他们就会那个私造车就会看到你的所在处。
1: 那个应用程序是什么
0: 啊？你问得好了，我在看，我刚好就我有下载那个视频呢、我等一下仔细看一下。我就突然想起，就新加坡其实有很多很方便、很友好的一些所谓的政策啦。
1: 哎，你那个应用程序要不要明天竹荣阿妈的时候介绍？
0: 哦，也好啊。
1: 对，
0: 谢谢你。我还在想竹荣阿妈明天要介绍锅啊，还是盘呢、洗锅洗盘的。
1: 你明天介绍那个应用程序，
0: okay, okay.
1: 今天先让我介绍这个。
0: 好好好好，
1: 我在早报就看到这个应用程序，我刚刚尝试的，它叫做 Undercover。大家可以到 undercover.gov.sg 来下，它不是下载，就用这个网址，对不对？你就可以去规划如何有这个遮阴的路线，比较遮阴的路线。它当然没有办法，因为新加坡还是没有办法说完全是有遮阴的嘛，
0: 对啊，不可能完全啊，
1: 但至少能够帮你规划更阴凉的路线。OK， 把它记下来 undercover.gov.sg， 需要网址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啦，我们传送给你。挺好用的，你要不要现在试用一下？
0: 好啊，好啊。
1: undercover.gov.sg。算了，你都驾车，你都不走路的，算了算了。
0: 我家人可能需要啊。

0: 咖时间，
1: 歌曲题。下雨，下雨天的时候，一间公司的什么部门是最快乐的？
2: 下雨的时候，在哪一间公司最快乐的？
1: 没有，公司的哪一个部门最快乐？
2: 不知道。
1: 答案是人事部。
2: 为什么？
1: 天下起雨了，人事不快乐。第二道题，
2: 好
1: ，Andy 姓什么？
2: Andy A N D Y,
1: y 对 ，Andy 姓什么？
2: 姓刘，
1: 不是
2: 刘德华，
1: 不是
2: Andy 啊 ，Andy 姓不知道
1: ，Andy 姓孔，
2: 姓孔，孔夫子的孔，
1: 对，
2: 为什么
1: ？Andy 姓孔，刘姓开始坠落
2: ，Andy 姓孔
1: ，Andy 姓孔，
2: 刘姓孔。
0: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3: 将你的笑话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1003路况情报。
1: 首先感谢听众的通报， TP1 出口往 CT1 的地方呢，交通非常的拥堵哦。这个是 TP1 往 CT1 的出口，交通非常的拥堵。再来，路交局也提醒 AY1 往 MC1 过了 PI1 的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事故， CT1 往 SL1 过了 Ocean Road， 还有 PI1 往大市在 Upper Jurong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都有车辆抛锚。马上回来
2: Mana Buggy，
3: 我是文宏，九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一起探索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4: 在格鲁吉亚的爱情小镇，葡萄酒入口，微醺正好，山作背景，千年建筑与自然在峰顶相拥，岁月静好。乘缆车登上纳里卡拉要塞，首都第比利斯美景尽收眼底，格鲁吉亚传统舞蹈登场，音乐与美食一起同行。
3: 文宏随团9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trend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3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哪里有美食？
1: 哪里？
2: 在那里？
1: 哪里？
2: 哎呀，
1: 好了，这里。
3: Manabergi，
2: 听众最独家的美食介绍。
0: 今天我们有叶公公。
2: 跟你一样姓叶
0: 啊对，公公，
2: 叶公公，
4: 公公早，公公，您要介绍的美食是什么呀？
5: 怡宝咖喱面。
0: 怡宝咖喱面，你知道怡宝他们的这个咖喱面是很出名的，所以这个摊主他是不是源自怡宝？他是怡宝人？
5: 这个你必须自己去探索。
2: 你是不懂是吗？
0: 没有，他叫我最近也是常会飞怡宝嘛。
1: 你卖什么关子啊，叶公公？
2: 自己去探索。
0: OK， 为什么你要介绍这个怡宝咖喱面呢、啊？
5: 因为我本身自己呢，以前常去怡宝吃美食，所以我对怡宝的咖喱面呢是情有独钟、嗯。因为怡宝咖喱面有两种啊，一种是干啊，一种是汤。哦，那这个是汤的，
0: 它只有汤。
5: 对，嗯，它只有汤，
0: 嗯，所以
5: 在新加坡吃到跟怡宝的味道相符相近的，唯独这一家。
2: 所以怡宝汤的咖喱面是怎样的味道？
5: 带有辛辣的味道，它跟海南咖喱面是不一样的。
0: 哦，跟海南咖喱面
2: 怡宝没结束，
4: 我没有吃过怡宝咖喱面，所以它的颜色、味道还有它的那个浓稠度大概是怎么样？可以告诉我一下吗？
5: 怡宝的咖喱鸡面哈，它大多数它是用黄姜、蓝姜，还有这个香茅、这个叫小葱，所以它们的味道会比较偏辣，可是不会辣到很呛的那一种，然后比较浓稠一点。嗯，
0: 所以是不是只有面哦？
5: 当然我比较建议你吃河粉、河粉。哦，
2: 那个口感又不一样，河粉跟面的这个口感啊。
5: 对啊，因为河粉会细咖喱汁。
0: 嗯，因为我朋友超喜欢吃咖喱面的，所以你是吃遍了怡宝的咖喱面，所以你在新加坡你真的很难得可以找到这原汁原味，就像是怡宝的咖喱面的这个档口，对吧？
5: 还不到原汁原味，它毕竟这一个摊主还少了一样灵魂，
0: 是什么？
5: 所以它最多。我只能够给到他90分。
2: 对，他的灵魂少了什么？
0: 对，灵魂少了什么？
5: 薄荷叶。
0: 薄荷叶、哦，
4: 哇！那你没有跟那个摊主讲？
0: 你要跟摊主讲吗？
4: 你跟我们讲有什么用？
2: 你讲，你有跟他讲过吗？
5: 每一个人的做法不一样，我们必须尊重别人。
2: 没有给个建议嘛，大家交流嘛。
0: 你们给公公骂了，
4: 不好意思，公公。所以公公，你觉得他是你到目前为止新加坡吃到最好吃的怡宝咖喱面，对不对？他最厉害的地方是他的咖喱，
5: 对他的咖，他还有他还有那个长豆猪皮啊，嗯，那个豆汁啊，嗯，还有一个不错的就是他的白鸡尾。一定要吃鸡尾，嗯，滑滑的，跟那个咖喱面一起吃下去，跟那个咖喱汤，哇，在那简直就是，
0: 这是不
5: 吃下去，
0: 嗯，不用另外叫的啦，
5: 很完美。
0: 这个鸡尾本来就在它的，
5: 当然你可以选择白鸡啊，然后你可以加叉烧啊，然后你可以加烧肉啊，都可以，嗯、但是一定要肥。不要瘦，
2: 肥肉。
5: 反正你吃那个咖喱鸡面都已经不健康了，那你就不要再在意说是不是要吃鸡胸肉了。
2: 是的，公公，是的
0: 。对，说的有理，
2: 我知错了，
0: 说的有理。
2: 对，好吃到叶公公都要自己加音效啊。嗯，好的。
4: 所以有额外附辣椒吗？就吃这个咖喱面是需要沾一些配料，还是直接吃就好？
5: 如果你觉得不够辛辣，你不是自己在加喽？嗯，但是我觉得。是不需要了，因为已经很接近完美了，
0: 就差那个薄荷叶。嗯
5: 嗯，对啦，对啦，哇，
0: 所以你是个无辣不欢的人，对吧，公公？
5: 那也不一定，下一次的美食我介绍你素食。
2: 哇，叶公公已经写好一个 list，
4: 公公的御膳房的那个好多、哦，
0: 他的菜单很多、啊。
4: 所以公公重点来了，请问这个档口，它是一个档口，对不对？
5: 它是在工业区里面的一个小档口，
4: 所以这个档口平常会排队吗？
5: 饭点会排队
2: 啊？几点？
5: 饭点吃饭的时间会排队。
0: 嗯， OK， 可是在工业区啊，所以平时如果说没有工作啊，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可能人潮没有那么多。他周末有开的吗？
5: 有，他周末有开。
2: 嗯，好，如果想要叶公公介绍的这个怡宝咖喱面，
0: 对，汤的
2: 关键词是公公，
0: 不是薄荷啊，
2: 公公
4: 公
0: 公公
4: 公公公
5: 公公公
0: 平生啊，
4: 哦哦、谢公公，
2: 谢公公，谢公公，
0: 谢公公，你怎么知道我跪下来这种？
4: 感谢公公，感恩公公，
0: 谢谢
4: 公公的介绍。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
0: 农历是3月26，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 JJ 林俊杰，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受美国与伊朗冲突持续升温影响，不少新加坡人开始改变消费与生活习惯，包括减少开车、延后旅行计划，以及更依赖折扣与促销来节省开支。国际调查公司余观星期一发布的四月份公共情绪追踪调查数据显示，今年二月底爆发的地缘政治冲突与全球局势的紧张，使新加坡人对本地经济前景的信心持续下滑。近四成新加坡人认为，我国将会在未来六个月内陷入经济衰退。替代蛋白质一度被视为推动环保还有加强粮食保障的饮食业改革推手，曾获得高度关注，但近年逐渐冷了下来。尽管消费者的反应不如预期，本地业者仍相信植物肉有市场。所谓的替代蛋白质，除了人们熟悉的植物肉，也包括了用微生物发酵或细胞培养等技术制成的仿肉食品。去年有62家公司被稽查发现没做足户外工作的防暑措施，雇主因此被人力部惩处。这虽然比前年有151家公司违规的情况有所改善，但人力部提醒雇主重视还有采取行动防暑，以保护员工不可懈怠。新加坡气象署对本月首两周的天气预报显示，这段日子多数天里气温是偏高的，有几天的最高温还可能超过35摄氏度。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以为吃的健康就是重点，但其实呢，吃饭的速度对身体的影响也很大。当你吃得太快，大脑来不及接收已经吃饱的信号，容易不知不觉吃多了。同时呢，快速进食也会让我们的肠胃负担增加，影响消化节奏。其实咀嚼这个动作本身就会影响我们身体的消化准备状态，咀嚼越充分，唾液当中的消化酶就越能够帮助分解食物，让肠胃更容易处理。食用的做法很简单，每一口尽量多咀嚼几次，放慢你的速度，同时呢，避免边看手机边吃饭，因为注意力分散会让你更难感觉到其实你已经吃饱了。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37，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TP 一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Punggol Road 之间 ，AY 一往 MCE 在 Clementi Road 跟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 ，PIE 往大市在 CT 一市区跟 Bedok North Avenue 对之间 ，PIE 往大市在 CT 一 SL 一的出口处。上午回来要继续跟你玩游戏，准备了，
2: 猜中我买单，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Attention！ 你的体重超过55公斤吗？你想要找回你的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好礼吗？仔细听以下讯息：
1: 年纪增长，代谢慢，变胖，衣服穿不下，健康亮红灯，怎么办？
3: 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注意啦！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你成功瘦下来。
1: 超人界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的健康漂亮的好伙伴，不用打针吃药，只需30分钟，很适合忙碌女性。
3: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轻轻松松躺着就能够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身体代谢、睡眠都变好了。好消息，欢庆母亲节，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价值388元的母亲节瘦身好礼要送你。
1: 快来找回更苗条、健康、美好的自己。

0: 还有价值388元的母亲节瘦身好礼要送你，
1: 快来找回更苗条、健康、美好的自己！25个名额只剩下最后5个了，动作要快！
0: 问题是，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 ？A 40公斤 ，B 55公斤。
1: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0: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2: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你买单，
6: 你买单，
7: 你买单，
8: 又来你买单，
7: 你买单啦！
8: 你来，你来，你来，
6: 你买单，
8: 好。
9: 猜中我买单，
1: 猜中我买单。今天如果你挑战成功，就能够获得 Ariston 送出的随身行李箱，这是我们出国的时候呢可以带上机的 cabin 的 luggage， 非常的好用哈。
0: 对，价值是129元。那说到 Ariston 呢，它在新加坡是领先的意大利热水器的品牌，他们有这个 WiFi 储水式的热水器系列，是有语音控制功能，让你能够远程开关热水器调节水温，并且可以查看呢当前的这个温度的设置。那另外呢，他们的这个热水器采用的就是恒温技术，每一次的沐浴呢都能够提供稳定一致的水温体验。
1: 即日起到6月30号，他们正举行 Climate Cashback 的促销活动，购买指定热水器的型号可享有80元的现金回扣。你可以到他们的官网了解更多 ariston.com A R I S T O。And Ariston
0: 在哪里？在哪里？奇怪的，在哪里？
1: 你在找什么？
0: 我在找
4: 谐音梗。
1: 今天谐音梗，你需要在这首歌曲里面找到指定物件。这个，哎呀，它算是东西吗？
0: 什么歌曲啊？今天
1: 我们要来听阿妹张惠妹的《缓缓》
0: 哦，《缓缓》
1: 这首歌曲里面藏了一种生物。这种生物呢，一般上是在故事里面，神话故事里面，
0: 神话故事里面才会有的啦，
1: 就是各种故事里面会出现的。
0: OK，
1: 某种生物啦，
0: 大家听清楚哦，听他的歌词哦，谐音哦，谐音哦。
1: 如果知道的话，找到答案的话呢，赶快WhatsApp进来8855-1003，附上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0: 我发现听众真的太厉害了，你们怎么会那么聪明啊？
1: 还是你们就是跟我们一样？
0: 因为我跟丽梅都属这个这个
1: category
0: 的。对、啊，是什么呢？刚刚这首歌曲当中，黄婉当中呢，有这么一个生物，
1: 对，谐音的字
0: 藏在里面。
1: 嗯，通常你喜欢被叫这样子吗？
0: 我当然不喜欢，可是有时候我会被叫。哦，对，在我跳舞的时候，
1: 哦呦，
0: 你在什么情况下会被叫这个？打扮得很美的时候，
1: 对对对，在夜店的时候，
0: 因为它也可以是一个称赞，
1: 是
0: 哦、，OK。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思考一下，知道答案的话呢，哇塞，进来88551003，接来听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跟阿信的歌曲《放手一搏》。

0: 知道吧。
1: 那天我其实回居銮嘛，你去那天我就叫了一碗云吞面，然后点了一杯狗飙狗送这样子，然后我就要给钱嘛，然后那个老板娘就跟我讲说5.7元，然后我就拿6元给他，嗯，然后他就这样看着我9.7元啊，我心里想说对不起，我就给他，我就拿5元给他，他讲你这样子1元给回你，然后我找你3毛就好了。我回去做的时候我想说他们会不会在后面碎碎念我，这个家伙哪里来的、啊、5.7元想吃我们一盘云吞面跟一个狗飙狗送之类的，
2: 会很夸张吗？
1: 夸张，居然吃不到。
2: 我跟你说，你这个还不是最夸张的。反正有一天我吃完饭之后觉得口渴嘛，然后那时候因为其实赶时间要来公司，所以在我家那个 MRT 那边呢就有一个就是那种小贩啦，然后里面有卖水嘛，我就是安迪我要一瓶那个 mineral water 这样子，他就给我了之后我觉得多少钱啊，他跟我讲8毛，我说哈2毛啊，因为我也是听错，你知道吗？我以为他讲2毛，我就心想说，哇，这个矿泉水太便宜了吧，才2毛
1: 了。你这超白痴的，至少不要卖给你了。
0: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2毛你讲得出口？
2: 对，那个安迪应该心想说，谁卖给你2毛的矿泉水？
1: 小弟手拿来。
3: 来星耀张仪，除了近距离感受震撼人心的雨漩涡，
2: 还有汇聚一处的国际美食一站尽享。
3: 即日起到5月27号到星耀张仪，在超过100家参与商店使用 UOB 卡，平日消费100元或周末130元，就可以获得10元星耀代金券。
2: 还有在5楼餐饮店使用 MasterCard 消费满60元立减6元，两项优惠还可以同时使用，
3: 优惠附带条件。
4: 你好，我是文宏。9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一起探索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5: 在亚美尼亚，走进世界遗产古老修道院和加尼神庙，穿越火山湖泊，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乘吉普车深入加尼谷，换船缓缓驶进塞凡湖的蔚蓝，品醇厚白兰地，学手工薄饼，漫步埃里温跳蚤市场。艺术与生活在指尖流淌。
4: 文宏随团9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够有效减肥。以下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8: 听众朋友，你的体重有超过55公斤吗？你想要找回你的腰吗？啊，那当然现在有这个机会了。随着我们年龄增长，代谢放慢，变胖，衣服穿不下去，健康亮红灯，那该怎么办呢？
7: 有好方法，瘦身专家 London 在召集所有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希望帮他们成功瘦下来。
8: 嗯，介绍你他们的超人气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的健康、瘦的漂亮的好伙伴。不用打针吃药，只需30分钟，很适合忙碌的女性朋友。
7: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他们的身体循环、代谢、睡眠都变好，重新拥有平坦的腹部跟纤细美腿，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8: 嗯，现在是五月份嘛，也是我们欢庆母亲节的月份，瘦身专家 London 呢现在要帮10位幸运的1003女性听众成功的瘦下来，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就能够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能够免费的把价值388元的母亲节好礼给带回家送完为止。
7: 今天的问题就是，超过几公斤的人，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A 40公斤还是 B 55公斤？
8: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252，
7: 快来参加找回更苗条健康美好的自己，25个名额只剩下最后5个了，动作要快。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1: 你在找什么？
8: 我在找
9: 谐音梗。
7: 今天谐音梗藏在阿妹张惠妹《缓缓》这首歌曲里面的这个生物是什么呢？
8: 你听出来了吗？
10: 画好的圆形总有一天会成形，只要我爱你不可能厌弃，没有别的事更要紧
7: 没有别的事更
8: 妖精。所以你答对了吗？
7: 妖精，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如果在我们揭晓答案之前把答案哇塞进来的话呢，有机会获得 Ariston 送出的随身行李箱。
4: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1: 我是蔡依林。
12: 我是周星哲。
13: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11: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4: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周杰伦的一首新歌《爱琴海》。说到周杰伦，你准备好了吗？明年演唱会的门票下周就要开票咯。 Ladies and gentlemen,
1: are you ready?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三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0: coming soon。
1: 刚跟你玩的游戏玩的，
2: 对，
1: 还开心吗？
2: 对，大家开心吗？
1: 很多听众说什么答案？这个就是谐音梗到好玩的地方啊！但是还是好多听众答对哦。
2: 对，乍听之下哦，真的好像阿妹唱了这两个字"妖精"。
1: 妖精，
2: 其实是妖精是吗？
1: 是妖精，对，妖精。然后，但是他就唱起来很像妖精啊，这个旋律的关系。八点过后，我们也继续跟你玩游戏哦，准备了
2: 十秒 ，easy 不 easy？ 送你的是蔡琴2026世界巡回演唱会《不要告别新加坡站》VIP 门票两张，价值是536元。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PIE 往樟宜在 ECP 机场，还有 Tampines Avenue 5之间。PIE 往大市在 Stevens Road 跟 Thompson Road 之间 ，TPE 往 SLE 的方向在 CTE 市区的出口。最后提醒你 ，KJE 往 BKE 的方向在孙艾腾啊之前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事故。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2: 早上的时候很多地方下过雨，到了下午的时候呢，雨势是集中在北部、东部还有西部，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8点。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保健卫生部发出首个为儿童及青少年性别焦虑症治疗制定的指导原则，指出医疗从业者不应该为18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荷尔蒙或手术治疗，18岁至20岁如果接受治疗，必须由多学科团队进行管理。性别焦虑症是一种临床状况，也就是性别认同与出生时的性别有异而感到不适或困扰。治疗的方式因个人情况而异，包括了心理辅导、荷尔蒙治疗，部分人也可能通过手术让身体特征更符合自己认同的性别。本地的跨性别者组织与心理健康专家都认为，保健卫生部发布的儿童及青少年性别焦虑治疗指导原则有助统一治疗标准，改善过去照护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不过他们也担心新的指导原则可能会令年轻的跨性别者更难获取治疗，因此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或者是后续照护。跨性别者组织 TransSG 授权时表明，他们原则上欢迎政府出台这个指导原则，因为过去缺乏统一的护理标准，不熟悉跨性别社群需求的医生曾给予一些求诊者错误的建议或者是不恰当的对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断然拒绝伊朗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条件。